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 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

0: 并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

0: 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2: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 兵团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 我区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完成，8月底投入运营；
2: 新疆自主研发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全新升级，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请听报道。
3: 阿拉山口埃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公司关务主管撒洪磊介绍，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4: 客户给一列发运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录，他至少得一天。
3: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撒洪磊，
4: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录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3: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务业务部专员蔡子怡，
5: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3: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保局局长孙杨告诉记者，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
6: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3: 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新疆科安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林春风，
7: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3: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集聚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江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彭强表示，
8: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 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1: 新疆台消息，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市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艾尔肯·土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江麦麦提一同调研。
2: 8月1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请听报道。
9: 在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6台厢式采棉机将出口。

0: 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 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乌鲁木齐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企业管理科科长古利亚扎坎：
1: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2: 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货物车辆突破 1.32 万辆，进车达2670多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3: 早上8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冷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4: 早上过来就我们就按订单上客户的下单信息发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了以后铁蛋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3: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30%。
5: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重量已经上万了。
3: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6: 兵团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提质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 48%。
8: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 90%， 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7: 作为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 13.15 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9: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7: 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 3.64 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场 1.7 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
9: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7: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十二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6.72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
10: 1月一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2: 昨天

0: 由中国农业
1: 月一号前完全移交给冰川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0: 昨天，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汇聚多领域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3: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2: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表示，
4: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5: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原疆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原疆分院。近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积极引进适合当地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累计带动农户增收1.5亿元。请听报道。
6: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有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双孢菇长势喜人。3年来，这里的蘑菇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清泉村村民张丽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
7: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6: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2批原疆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目前，岳阳红苹果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辽宁原疆干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8: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6: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地区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0: 近日，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

0: 的报道。
1: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分两期建设。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一期项目包含两层楼，预计八月底投入运营。
2: 一层是做科普研学，主要是一些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基本知识的普及；二层呢是做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和家庭方面的一个应用。
1: 据了解，机器人 9S 中心包含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等九大核心功能板块。孙秀坤介绍，一期项目投用后，中心将聚焦能源、农业、文旅、教育等特色场景，整合机器人展示、销售、定制开发、设备租赁与科普研学功能，推动实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助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扎根新疆。
2: 引入的机器人品类超过20款以上。教育市场是机器人跟科技和文旅和体育这方面结合，在工业应用方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参与一些工业的巡检；在家庭应用方面，机器人做一些基本的家庭服务；在商业场景的话，机器人做导览、做讲解，各方面都会有成熟的应用。
3: 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尼木格尔的报道。
4: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5: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4: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5: 我们同时也在做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6: 七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集中开出2.2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7: 本次开奖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 2.2 万个中奖名额，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8: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63.4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1.8亿元。
7: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1.8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9: 活动就是中奖率挺高的，就是买东西就可以抽奖开发票，增添了许多乐趣。
7: 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餐饮、商超、住宿、生活服务等全场景，不仅让市民得实惠，也有效带动线下消费。乌鲁木齐市一商场运营经理谭红梅告诉记者，有奖发票活动为商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10: 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期间我们有奖发票开具的发票是大概有45000张，跟我们同期相比的11000多张相比，基本上增幅是在300%。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0: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11: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0: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湖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12: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置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在巴里坤县实现全线贯通，可有效支撑哈密北部清洁能源消纳，破解外送瓶颈。这一项目动态总投资5.13亿元，新建线路全长165.677千米。
3: 今年截至七月底，伊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万大关，分别达到24.5万人次、22.1万辆次，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
6: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邱华栋正式入驻新疆首个作家村，邱华栋工作室同日揭牌。
1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3: 都有啥福利？
1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3: 哇，太划算了！
1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3: 阿勒泰晴，19到33度；
6: 塔城晴转多云，22到38度；
3: 伊宁晴转多云，22到38度；
6: 博乐晴转小雨，23到38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37度；
6: 奎屯晴，20到39度；
3: 石河子晴，20到40度；
6: 昌吉晴，23到39度；
3: 哈密晴，20到38度；
6: 吐鲁番晴，30到45度；
3: 库尔勒晴，24到39度；
6: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6度；
3: 阿图什晴转多云，24到37度；
6: 喀什晴转多云，24到38度；
3: 和田晴转多云，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一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新的一周大家早安，不知道今天早上的你心情怎么样呢？
1: 不管怎么样也是要开启一天奋斗的起点了。
0: 周一早上确实有点不一样，就是可能今天早上大家一边这个坐着早饭，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或者一边呢，今天啊早点出门，周一嘛，不要堵在路上了。在车上听着我们的节目，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躺在床上还没起床，
1: 睡个回笼觉了。
0: 也有可能，因为早上的时候，希望有没有发现，就是起床之后，就你眼睛睁开之后，摸手机看时间的那个时间段，其实不自觉的你就会刷一刷，昨天晚上谁给我发信息了？昨天晚上又有什么像样的新事儿发生了？来扫一扫，是不是？
1: 对，
0: 这一扫，我本来说扫上五分钟，
1: 结果
0: 扫了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
1: 对。
0: 这时候其实躺在床上，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蛮爽的。但是如果是你要早起上班的朋友，那手机还真的是不要拿了。
1: 为什么不要拿？
0: 耽误上班啊，耽误起床呀。
1: 我觉得大家里边可能都是手机里面都有好几个闹铃啊，就是这起点的就是起早的铃是哪个铃，吃早饭到点了这个点必须得就吃早饭了。比如说你这个要走，提前个10分钟就响铃了，这个点得走了，要不然路上可能会那个稍微有点路况的话可能会迟到啊。
0: 星奥你没发现吗？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把所有的闹铃都关了吗？
1: 那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除了基本上每天都是雷打不动那几个铃必须得在，除非就举个例子啊，比如周六那天你可能就有就是有空隙能休息一下，那一天可能就把所有的闹铃都给关，然后睡个补好好的补一个觉
0: 自然醒。真的，我是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闹铃是完全全部关掉的，当然上班除外。那有些朋友人家就是这个有一部分群体这时候他是在家的可以把所有的闹铃是不是关掉，这时候真的不需要这个关注他什么时候响，
1: 真的需要一个
0: 那我什么时候醒了什么时候来看一看时间就可以，是不是？
1: 就是需要一个自己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让自己卸下所有的疲惫的一个时间
0: 这因为群体不一样的听说他说刷手机这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每天续命的环节，就是我相信就是晚上快睡觉的时候都觉得刷刷手机这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是不是？那甚至是早上刷晚上刷躺床上刷沙发上刷，这都有过吧？
1: 基本上停不下来了不能停。
0: 手机好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包括就是家里的老人，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时候总觉得，我现在退休了，我没事干。你看，
1: 继续刷手机。
0: 现在哪个人没事干？天天很忙的，手机上有很多的信息，而且要在上面听新闻、看新闻，刷手机要看这个家长里短，这都很忙，觉得自己
1: 对
0: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刷手机的姿势呢？是不是侧躺着，手机凑得特别的劲儿？或者是干脆呢关着灯，把手机举得稍微高一些，眼睛死死的盯着屏幕，一刷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个长时间我不好说到底有多长时间，因为像我想知道你要刷手机的话，刷的比较长的时间是多少？
1: 应该有4多分钟吧。
0: 还好啊，
1: 找资料。
0: 你就刷40多分钟，这真的还是好。
1: 比如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玩的资料，你给他咔咔刷。
0: 这真的好了，真的好了。这比起一刷上一两个小时的，确实是好了。但是，很多时候我说到这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哇，这画面太真实了。那说到就是我呀，侧躺玩手机，那叫一个舒服，简直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光。
1: 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健康问题啊。就尤其侧躺着，你时间长了之后容易形成散光啊。
0: 不是你没看到吗？近日

0: 话题，这个男生是每天他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无法走路，登上了热搜，
1: 这个、
0: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 对，这就引起健康问题了啊，是大家必须得关注的。
0: 对，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期呢，台州的一个医院接诊了一个男生，本该是享受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走路，入院了，最终确诊了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哎，这个真是。
0: 你看，据家属介绍说，他高考考完之后呢，这个男生呢几乎每天就宅在家里头，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了5个小时，整天呢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不挪步。你看，
1: 哎，这个，哎。怎么说呢啊，
0: 是不是
1: 啊，就感觉有点又心疼了又生气啊，这种情况下，
0: 是这个男生这个腿开始发胀变粗是半个月之前，说持续的发酸，走路的时候疼痛感明显的加重。他的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就能好转，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的时候才来就医，检查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
1: 对。
0: 所以这个主治医师也解释说到了，说这个男生存在易血栓的可能。那易栓症这是本身的血栓风险偏高，但真正的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呢，就是长期的久坐不动。
1: 哎，这个真是，尤其是上班族啊，
0: 对，
1: 运动运动，
0: 除了你看，他是玩手机，那真上班族，你说有时候坐5个小时真的有，我是属于常事儿。就一坐坐5个小时，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坐了这么长时间。
1: 对，就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啊！但是你坐了那么长时间了。
0: 而且呢，你知道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已经成为颈髓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的疾病，严重性的不容忽视。
1: 是的，这个血栓的发病群体啊，以老年人为主，但是由于这个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呢，这年轻人也会逐渐成为发病的人群。那么专家也介绍啊，这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
0: 所以说到了专家就建议什么呢，卧床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哎，踢踢腿活动一下。
1: 对，
0: 你看这个卧床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要玩手机啊，或者是别的时候，包括看书，是不是？你也是不能这个躺着看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给个提示，就是如果你在躺着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只肿了一边腿，这时候就是关键的特征了。
1: 对，
0: 而且单侧的大腿小腿明显的变粗，那两条腿的粗细差距肉眼可以看到。还有呢，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有痛感，走路疼痛感加剧的时候，患病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而且呢，伴随着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咳血概率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必须立刻的住院
1: 啊！这就不要拖了，也不要躺着继续玩手机查那啥玩意儿了，直接奔医院对吧？挂一号啊，好好让医生看一下。
0: 你这个挺危险的，其实说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你这个躺着玩手机时间长了，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危害，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健康隐患啊！就是平常看来可能说，哎，躺着玩手机不就躺着吗？哪来那么多就是连锁性的这个蝴蝶效应呢？
0: 是的，之前的时候，对，之前我们都说到了，就是你这个躺着玩手机，或者用眼不太正确的时候，对眼睛的损伤特别的大。比如说到了，比如说到了你要关灯玩手机，
1: 哎，这不行啊，青光眼。
0: 对，会发生很多的，就是长时间你会有很多的症状出现。
1: 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视网膜就脱落了。
0: 对，是的。所以说到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平时自己玩手机的用眼的姿势。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在家看手机的时候，你注意过自己的用眼姿势吗？进入八月份了，咱们的这个孩子们放假也有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就是经常躺在家里玩手机的这样的情况呢？
1: 我觉得
0: 和家长有没有管呢？
1: 我觉得就是
0: 好像必然，好像是这个。
1: 因为手机它现在就基本上全就是基本上在你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比如说小孩儿，家长有时可能管不过来，哎，你看手机的嘛，你看看视频的吧，啊，手机给不管了，小孩也跟那叭叭看，
0: 哎呀，
1: 特安静，特别听话。但是我们这种听话，可能是我们觉得可能是不太健康的啊。比如说小孩他本来就发育不是很完全，然后那个眼就是视网膜呀，不管你眼睛也好，就是还有很多需要就是。他就需要通过运动去锻炼他的身材，或者同时然后
0: 锻炼他的
1: 眼睛，就是视力啊，对，所以长时间玩手机还是不行。
0: 对，你要说孩子们在家里面不玩手机的可能比较少，
1: 对，
0: 玩手机的就是时间的稍微的控制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孩子的眼睛。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家长你要。一下子把这手机给收过来，
0: 是是
1: 那小孩肯定嗷嗷给你闹。
0: 对，不知道星奥有没有见到，在外面的时候，你看那个一岁的孩子，
1: 对，
0: 这个还不太会走路呢，拿着手机就会点这个手机的屏幕，点得很好。
1: 对，就在我们看来，哎，这小孩真聪明，现在都玩手机，但是你
0: 反射映射到另一方面，
1: 深层想一下，
0: 那孩子家里家长经常这个拿着手机，这个点手机玩，
1: 对，
0: 孩子就有模有样的学这个大人的样子。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我的老师
0: 所以今天说到了说在家看手机的时候，很多人的用眼姿势其实存在着不少隐形的伤害，常见的错误的姿势不仅严重的损伤视力，还会引起这个颈椎啊腰椎的问题。

0: 下、嗯、
1: 对，
0: 像刚才那个孩子，
1: 嗯，
0: 就看手机超过5个小时的时候，就是这个腿肿了，
1: 嗯，对，
0: 静脉血栓是不是也挺厉害的？说实话，
1: 你看这刚高考完，嗯、这才18岁啊，
0: 嗯，
1: 还是健康问题还是要影响。除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高中生啊，还或者高就是那个初高中生啊，对，就是长时间玩的话、嗯，除了这个就是引起的肥胖之外，还就这种就是年轻化的这种，比如说静脉血栓引起的叫年轻化态势、嗯，还是要引起注意的啊，
0: 嗯、
1: 家长
0: 颈椎病呀、嗯、腰椎病呀、肥胖症啊，各种问题不就？找上门了吗、
1: 嗯、对
0: 啊，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侧躺玩手机是我最多的，哈哈觉得很舒服很爽。哎，确实的，我觉得侧躺玩手机的时候确实很舒服，因为你手靠的这个这枕头上，然后手拿着手机、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都是这个姿势、但是呢侧躺玩手机的时候、
1: 嗯、
0: 大家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靠近枕头的一侧眼睛离屏幕是最近的、
1: 嗯、
0: 导致了双眼用眼的极度的不匀、
1: 嗯、
0: 容易引发这个屈光什么参差、
1: 嗯、
0: 还有呢斜视，同时呢侧躺会压迫眼部的血管，导致供血不足，引发眼疲劳和短暂性的视力下降。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侧躺玩手机的危害性是最大的，听众朋友。
1: 嗯，丽梅，我跟你说一个笑话、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一个某位著名的相声说，就是相声大师说的啊，那个相声那题材叫偏见。
0: 嗯，
1: 为什么偏见？就长期看手机这样斜视啊，
0: 然后就偏。
1: 有一回，有一回去约会啊，约会的时候呢，什么呢？嗯、就是这个，就是每人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坐上一块吃。嗯、最后，因为他是偏见嘛，他把别人的也吃了。
0: 嗯
1: 啊，他说你看我干啥？然后旁边人就说了，他说你把我的冰淇淋给吃了。他说我吃我自己的。他说你再看看你这个你的冰淇淋还在你自己手里边了。
0: 嗯
1: 啊，就结果就是因为老看斜视嘛，斜视。就把别人给吃了、嗯、啊！取而名叫偏见啊！
0: 这个，
1: 那你就说他特逗啊，跟说、嗯，哎，你在哪儿，在哪儿呢？哎，我在你前面呢。哦，偏见，为啥？因为我看的是就是长期玩手机，往左边看，往右边看，就没发现前面站一人。
0: 虽然是个这个、
1: 嗯、就是搞笑的，
0: 像、啊、搞笑的
1: 逗大家一乐。
0: 但 但是呢，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要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用眼的健康。
1: 嗯，对。
0: 那很多的朋友觉得我挺健康的，这玩一时算一时吧。但是呢，后面的这个后续的问题是不是、啊？
1: 不管了是吗？
0: 嗯，静处凌云就说。不会啊，各种姿势坐着躺着都有、嗯、好像我这个自己感觉了一下也都有，但是真的是躺着居多，因为你说白天大家都在用电脑在工作、嗯、包括像我们的职业性、啊、你看电脑居多吧，我们做节目也要看电脑、
1: 嗯、
0: 然后做稿子平常都在看电脑，平常是不太会拿手机上班的时候，
1: 而且平常是什么呀、嗯、就大屏和小屏之间来回的切换，
0: 来回切换，
1: 比如说找歌的时候你可能电脑听就不方便、嗯、你可能拿个手机哎，手就比如说哎，找着电脑上可能就是得花上一段时间，你可以拿手机、嗯、哎查这个文章哈，那个文章可能会快一些、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公众号的东西、嗯、你哎打手机拿开手机一看哎确实比较方便，你要搁电脑上就查半天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
0: 大部分是坐着嘛、嗯、是不是我们都是坐着，就基本上不会什么躺着什么，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基本上也不会拿手机什么刷短视频这类的、
1: 嗯、对，
0: 但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觉得家里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1: 啊、对，
0: 一般都是躺着舒服，
1: 彻底放飞自己啊不管是客厅、
0: 嗯、
1: 卧室还是卫生间，基本上手机都不离手啊、
0: 嗯、
1: 没有说哎我不拿手机，我经常就比如睡觉之前我就好好躺着、
0: 睡不
1: 着，哎不可能，你必须睡前之、嗯、睡前还有一道还有一道就是工序啊，必须刷手机看一
0: 下刷手机的时间这一刷啊刷到了一两点啦，
1: 停不下来了
0: 对，那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这个之前的时候大家科普到了关灯玩手机、
1: 嗯、
0: 他说我就是这个关完灯之后要睡觉了吗、
1: 嗯、
0: 然后把手机摸出来看一看，一看看好久，所以这也算是关灯玩手机，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也要改了，对对是的，其实这个真的是用黑暗的环境和手机的强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 嗯、
0: 会导致这个瞳孔放大，眼压升高，极易的诱发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
1: 嗯，对，
0: 而且这个病大家知道是不可逆的致盲的风险，
1: 嗯，
0: 同时呢在黑暗当中眨眼的次数减少，泪腺泪液蒸发快，容易引起那种干眼症，
1: 嗯，对，
0: 就是大家不停的眨眼睛还觉得眼睛特别的干，
1: 嗯，
0: 这就是干眼症，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近距离玩手机，低头仰头玩手机都有，
1: 嗯，
0: 这个都有的话，大家把这个手机的姿势稍微的改一下，因为你看低头仰头都是对

0: 颈椎其实造成了负担。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的人其实很多的朋友颈椎不太好，
1: 还有一点
0: 就是这个也有关系，
1: 还有一点会影响到大家的面相、你常人低头刷手机的话，双下巴出来是不是、而且脖子上还会有颈纹，就一条的杠、两条杠、三条杠，最多的四条杠，而且太吓人了、所以大家还是面子工程还要注意一下了。
0: 对，这倒是让自己会变丑。
1: 嗯，对。
0: 嗯，而且不是之前说到了刷这个手机的片段，就比如说短视频，或者是这个碎片化的刷的太多，人会变傻，
1: 前额叶受损了，
0: 受损不可逆的。
1: 对，
0: 哎，还是挺可怕。
1: 对，虽然我们大家就是嘻嘻哈哈给大家介就是说了一下、科普了一下，但是还是要大家就是以正常的心态或者健康生活方式去改变自己啊、生活中一些小习惯啊。
0: 嗯，对，比如说到了眼这个距离上，大家要保持30到50厘米。
1: 对，
0: 角度是什么呢？就屏幕中心和视线平齐或者稍低。避免这个太低了或者仰着头。保持视线正对着屏幕。你看，给大家说到了，就是大家回去之后，如果孩子也是这样子，给大家孩子稍微的做个提示，是不是？保持良好的姿势，比如说坐姿平躺。你必须要躺着的话，也可以建议平躺，将手机举在正上方和视线平齐。瞌睡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你看手机都抓不住了，要掉下来砸脸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睡觉了。
1: 对，还有一点啊，就是比如说长时间使用手机的话、你就不时的摸一下自己的下巴，如果你这下巴和就是脖子之间这一块小肉突然之间给就是、
0: 就
1: 挤出来那种感觉，哎，赶紧就调整一下姿势啊。
0: 对，这个、这倒是好方法。
1: 时间久了真的有双下巴的。
0: 不是，幸好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你的脖子肉特多，你能摸出来。像我这样，我根本摸不到，怎么办呢？
1: 那个调整一下就是视线啊，不老就是、
0: 眼睛不舒服自己知道哦。而且呢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容易因专注而减少眨眼，大家有意识的要多眨眨眼，保持眼睛的这个眼表湿润，预防干眼症。
1: 其实咱们说了那么多啊，其实还是要靠大家。为什么呢？就我们跟大家科普，哎，你距离是多少，怎么看，你现在听呢，哎，有没有样，最后可能一回家全忘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啊。其实还
0: 要控制一下
1: 生活习惯，从最细小、最细微的地方去改善一下。
0: 哎，尽量少碰手机。
1: 对，
0: 少碰，少拿。当你想拿手机的时候，想想，哎，算了，我要不出去运动一会儿，要不我干干家里的家务活，或者干个别的。真的，它就会让你少用手机。
1: 对。但是我立马我跟你说，就那么奇怪，你就是想放下手机，好好安安心心干一件事的时候，哎，嘚儿来个短信，那儿来个电话，
0: 哦，你还得去看一看。
1: 对，就是
0: 一看就放不下来。
1: 对，要么你就关机啊，得。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
1: 对。
0: 那玩个20分钟，大家抬头
1: 适度
0: 眺望一下，
1: 适度，
0: 哎，20秒，眺望个20秒就可以，
1: 就适度适量啊。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了。在家看手机的时候，大家注意过自己的用眼姿势吗？赶紧的，
1: 对，跟我们互动一下。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比如说有这种就情况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去避免或者是改成自己这种生活习惯的啊。
0: 对，是的是的。那
1: 出俩小妙招我们都学习一下。
0: 小妙招，有小妙招吗？
1: 不记
0: 小妙招给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让自己少玩手机。
1: 对，
0: 是，这是小妙招。
1: 对，
0: 就我给到大家的就是当你想要去摸手机的时候，你想想，哎，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开。
1: 对，
0: 哎，就去干个别的事情，比如培养一个爱好。写字，在家写写毛笔字。或者呢出去运动，这时候你在干别的事情，你肯定就顾不上这个手机了。
1: 对，或者在家时候，比如说看点书啊，养点花养点草，那时候手机搁卧室里边，你在客厅里边待着吧。我觉得这可能
0: 是
1: 最现实
0: 的
1: 最物理的隔绝方法。
0: 而且有孩子的朋友，就是孩子还小的朋友，一回家夫妻两个就把手机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1: 对，
0: 比如说我的朋友他们怎么做的，一回家就在那个冰箱上放了个小盒子，一回家手机全部放到那个小盒子里。在冰箱上面比较高，然后大家都不玩，然后孩子也不玩，因为你要陪孩子嘛，
1: 示范模范作
0: 用。我觉得真的他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个方法就是可以试一试，因为在冰箱上面比较高，大家的视线都能看到你，就是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拿手机里面打三张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啥样孩子也会学啥样啊。所以说就是给孩子立一个标杆，立一个示范。
0: 对，就是大家就是约法三章，大家都遵守这个

0: 这个约法三章的内容，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去遵守，这时候家里就越来越和谐了。
1: 啊，对，
0: 妈妈的吼声也越来越少了。哎，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上是一如既往。

0: 一路畅通，
1: 大就是大的大的范围上啊都是畅通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路段还是有这个
0: 个别的路段，哎，果园路出来之后，在迎宾大道的位置，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有点堵，此刻呢排队比较长，还有一条呢就是新义大道到帕米尔大道的这个位置，喀什水城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条路好像。西方有没有发现，就市区一路畅通的时候，这里呢是一如既往的，会有拥堵的情况。
1: 对，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可能也是跟施工有关啊。我昨天晚上我经过这儿的时候，就那个水城这一块儿好像在有施工，然后奔着这个奔着这个道儿往这个西边走的时候，往奔库克兰走的时候啊，也是就是尤其在帕尔米亚大道这块儿，因为它那个红绿灯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然后就是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南疆环球港展示中心奔着帕尔米亚大道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长时间等待的一个状况。
0: 是因为修路的原因。
1: 那边没有修路，
0: 没有修路，就
1: 是
0: 红绿灯的。
1: 对，因为帕米尔大道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高速行驶的道路，对不对？跟市区市内大道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红绿灯可能会稍微长一些。
0: 哦，
1: 你看，都是一个转弯的地方，一个是这个从这个南疆环球港展示中心出来之后，奔着帕米尔大道这块要上这个帕米尔就是大道，还一个是从帕米尔大道从北向南往这个市内转的时候，这块会堵车，会堵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北向南的方向，对帕米尔大道和往西域大道转的这个路口，此刻呢也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东向西的方向，那西域大道到帕米尔大道的这个位置，确实是这个排队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对，
0: 大家在这个路口的时候，耐心的等待。
1: 对，而且因为这个是一个三角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001乡道就是奔着这色满乡去的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小道，但是它的有时候早上车流量
0: 也
1: 会
0: 比较
1: 大。
0: 对，是的，是的，这条路比较堵。还有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喀麦大道，
1: 对，
0: 今天也是比较堵，421县道出来之后就比较堵，一直堵到了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世纪大道今天不堵。那今天还有一条路比较堵，这条路是巧克力大道。哎，巧克力大道就好像日常的就是车流量大。今天北向南南向北的断断续续的也出现了拥堵。
1: 对，
0: 其他路段一路畅通，此刻都是一个不错的情况，大家肯定是在路上，是不是？一个红绿灯顺顺利利的通过。
1: 而且今天早上也比较这个清爽，应该是好心情。
0: 哎，周一嘛，这必须要有好心情。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这个？
1: 对，那我们也是
0: 劲头十足。
1: 对。咱们在这里啊，我们 FM 101.2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最新的路况资讯和最热点的新闻这个速递以及最贴心的出行提示啊。
0: 是的，是的。那说到出行提示，之前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些部分路段是一个修路的过程，稍微的有些拥堵。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些路段呢是有新的一批电子抓拍。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是哪里呢？关于启用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违法取证设备的公告，那我们来看看，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有效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那舒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拟新增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违法取证设备。
1: 是的。那么先将这个设备的点位、抓拍功能以及启用事宜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公告呢，公示期是15天呢，自发布之日起计算。那么期满无异议之后呢，自2026年的8月16号0时起，正式启用全部新增道路交通卡口及电子检查违法取证设备。那么开展非现场抓拍取证工作，其中卡口设备抓拍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电话或者是等违法行为的，那么电子检查设备抓拍闯红灯、压线、逆向行驶、不按导 导向就是这个行驶的，还有这个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以及驾驶时拨打接听电话啊等交通违法行为啊。
0: 设备具体的设置点，我们现在也给大家来说。

0: 一些这个设置的卡点。
1: 嗯。嗯
0: 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降潮。
1: 嗯，昨天晚上真是嗨了啊，好消息接连不断，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四在8月1号、这个吐鲁番，哎，是不是我们的客场？真的，我觉得当时特别的激动人心，又因为有我们的粉丝朋友。是在这个广场大屏上、广场大屏上在看。
1: 嗯，
0: 我们的有好几个听众朋友都在那里看球。
1: 嗯，
0: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不认识。
1: 嗯、
0: 我说啊、哎，你们是在一起吗？他们说不是。
1: 嗯，
0: 各自都在这个广场大屏的各个这个地方在看。
1: 嗯，
0: 同时呢，实时的给我们在说啊，这此刻怎么踢，踢的是什么样子？
1: 就差一现场直播了、啊。
0: 对对，是的。那8月1号吐鲁番是地表温度接近40度，
1: 嗯，
0: 这不是烤箱，这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的次回合战场。
1: 嗯，是的。
0: 当中场哨响的时候，比分定格在1-1，喀什队的球员们没有疯狂的庆祝，不少人呢直接瘫倒在滚烫的草皮上，真的他们太累了，但也
1: 非常硬核、啊、
0: 太硬核了。
1: 对，
0: 凭借首回合1-0总比分2-1的优势，喀什队淘汰了吐鲁番队，杀进了决赛。
1: 嗯，是的。那么这一刻啊，就是喀什足球的旗帜再次在江超联赛赛场上高高飘扬，那一脚倒三角值千金。哎，就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啊发图片跟了，哎，你看这就是我们球员的最牛的那一脚啊。
0: 嗯，对，就是首回合主场1-0优势呢，其实当时并不保险，远征火州面对吐鲁番队疯狂的反扑，我们的防线面临着地狱级的考验。其实、
1: 对，
0: 整个上半场喀什队的禁区风声鹤唳，但是呢门将和后卫线硬是用身体筑成了一道墙。
1: 嗯，对，也是有网友评论乱啊！真正的英雄总是在沉默中爆发。那么第43分钟的时候，就在对手攻势最盛，C罗在半场结束起言扳平比分时，喀什队打出了一次教科书式的反击啊！这右路上这个伊克萨海莉莉如同一道闪电啊，撕开防线，他没有贪功啊，在防守队员封堵前送出了一脚又平又快的倒三角回传。
0: 哎，球到人到
1: 啊！对，
0: 哎，这我觉得队友配合的也特别好，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个艾克塞图尔宫就不停的直接推射啊，
0: 嗯，
1: 这个咱们的球就直接
0: 像炮弹一样，是不是弹出去直窜网窝？哎，1-0总分呢、总比分是2-0。
1: 嗯，那一刻就是进球那一刻，刚开始是安静了一秒，啊，随即看台上就红色海洋彻底的沸腾啊！
0: 但是呢，尽管下半场对手扳回了一城，但是呢，40度的高温下，这粒进球就像定心丸呐，
1: 对的，
0: 支撑着我们喀什队战斗到了最后的一秒。
1: 嗯，对，
0: 嗯，我觉得场上不只是11个人在战斗，如果大家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足球赛，那大家就错了。我们也来回看一下吧，喀什队的晋级之路，
1: 对，
0: 8胜1平1负的傲人战绩，其实每一页都写着硬气。
1: 嗯，对。
0: 嗯，更让人动容的是这支球队的构成。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是拍了这个短视频，还记得吗？
1: 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全平台啊、都有就是介绍这支球队。
0: 嗯，不是某个俱乐部的豪华战舰，而是一幅拼起来的团结力量。
1: 比如说你可能想象的，有学校里面学生，还有退役的球员。还有理发师，还有村干部，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喀什队的球员的组成部分啊。
0: 哎，
1: 你很难想象，哎，比如理发师也能踢球、理发师当然能踢球，我们还拍一个片呢，叫什么？哎，我之前就是好像是叫我之前有我的梦想，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厨师后厨他去踢球这个事情，每个人心中都有梦，理发师也心中也有梦啊。
0: 对，热爱足球的人是不是、
1: 还有
0: 都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只要你想。
1: 还有这种退役的球员，他再上赛场的时候，他心境就不一样了。
0: 嗯，就在场上的时候，一个眼神，一次跑位，一次协防，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因为传球就是信任，步位就是默契，更是这种兄弟之间才有的心电感应。
1: 嗯，是的。那么在40度的吐鲁番，那么当体能濒临透支，支撑他。

0: 他们玩命回追的是什么呢？
1: 还是什么呢？是队友刚挡出的一记射门，是教练在场边嘶哑的呼喊，更是守护喀什这两个字的集体自尊。
0: 是的，他们用汗水或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用最刚的方式展现什么叫做民族团结，并肩作战，生死相托啊！
1: 决赛我们来了，大家赶紧呢，来这个猜一猜，到底是哪支球队能冲上顶峰。
0: 哎，说到这儿就有了就是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免费的球票加定制球迷服啊，属于咱们喀什球迷专属的福利也是来了啊。
1: 决赛定档8月9号的21点，地点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0: 是的。
1: 我们将迎战伊犁队和阿勒泰队之间的胜者，无论最终对手是谁，那个夜晚在那座灯火辉煌的球场，都将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巅峰对决。
0: 对，它就是我们整个新疆足球的水平的最真实的展现啊。
1: 对于球迷来说，其实这次决赛的门票，它就是一杯奶茶钱，却能买到一张见证历史的入场券，是不是？
0: 对，
1: 那种现场感受，那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去成为那片蓝色海洋的一部分吧。我也想。
0: 说到这儿，确实啊，这个特别期待，我们期待这个决赛的到来，也期待我们喀什队能带回来更好的消息。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1: 是的是的，喀什足球越来越好，因为喀什队的教练组已经放话了，说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兄弟们，乌鲁木齐见。
0: 对，
1: 哎，是的，从喀什到吐鲁番再到乌鲁木齐，这一路是远征，更是通往新疆足球的最高殿堂。
0: 是的。
1: 所以喀什的球迷们，是时候展现我们南疆这个主场的远征军威力了。无论你在喀什还是在乌鲁木齐工作生活，8月9号晚上的奥体中心需要大家的呐喊，更需要你的红色战袍。
0: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路上的情况呢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一路畅通。
1: 是的，
0: 那此刻还有几个堵点呢，也是刚才的从9:20开始就一直堵的路段，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域大道连接着帕米尔大道的这个方向，但此刻呢也依然是一个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从421县道出来之后就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的交汇处，那此刻呢世纪大道的这边也开始堵了，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地方。还有呢，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喀什这个重庆中医院的这个位置，就金银洋月大厦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路段呢是一路畅通，那大家在车上的时候一定要锁定 FM101.2 来收听节目，同时在家里的时候可以通过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同时呢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也可以在线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那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足球
1: 啊，
0: 将超呢，我们再来看看2026年的16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是在收复县火热的开赛了。经过4天紧张激烈的小组赛的比拼，那8月1号的时候，各组队伍悉数完成了对决。
1: 新疆队、东莞队还有这个深圳队、喀什市队成功晋级4强，踏上交叉淘汰赛的赛场啊。
0: 本次的赛事呢汇聚了新疆多地县域代表队与广州、东莞、深圳、西藏、甘肃、广西、贵州、佛山等多地青少年足球队伍，分为 ABCD 4个小组展开了循环较量。
1: 那么8月1号，就是应该是前天啊，关键小组赛中啊，多场对决看得十足。那么 A 组的喀什县是3-0力克广州队，那么新疆队以8-2大比分战胜恩吉沙县，

0: 那么 B 组的东莞队呢是5-0大胜越普无限队，舒富县同心队与西藏队常规的时间战平，那么点球大战险胜对手。 C 组的外部队伍整体发挥强势啊，甘肃队、深圳队分别击败泽普县输了县代表队，那么舒富县逐梦队啊与土木舒克市的点球分出胜负。那么 D 组的本土队伍喀什市队1-0拿下贵州队啊，拿下最关键的胜利。那么叶城县对阵广西队，佛山队对阵麦盖提县队，均打出那个精彩的对抗。
1: 嗯，是的，我们也期待着看看咱们的青少年足球谁能这个对决巅峰。我们再来看看喀交会，哎，倒计时啦！8月14号至18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嗯，是的。那么眼下呢，也是布展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啊，就在咱们的这喀什国际会展中心。
1: 嗯，是的，是的，各场馆展位搭建、智慧安防升级、特色美食展区布置等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提速提质同步开展。说到这儿呢，八月份哎，还有一些新规是不是将影响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呢？我们也快速的来浏览一下。首先呢，来看一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呢，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的时候呢，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
0: 嗯，还有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啊，8月1号起施行。那么明确规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1: 嗯，是的。那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0: 嗯，还有一个是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啊，那也是这个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是8月1号起实施，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呢，是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是5年开展一次。
1: 嗯，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者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者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还有烟及其化合物等啊，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极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
1: 嗯，是的，是的。那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进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等其他的规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高处跑，财务哪有人重要，雨天徒步别进山，游玩需注意安全，山沟河谷不常待，露营园里溪水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
1: 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邢奥。
0: 是的，邢奥，这慢半拍呀、啊嗯、
1: 有点宕机啊
0: 这是看着天气预报想，哎呀，今天到底有多少度呢、嗯、今天最高温度是多少呢？
1: 对，一直想
0: 给大家说，是不是还像昨天那么热呢、嗯、其实昨天的虽然是个阴天，但是昨天明显的感觉到那种闷热的感觉、
1: 啊，尤其是如果说啊，在这个村里边不开电扇的话、嗯、基本上坐不住，尤其是热。

0: 这茶一喝，这抓饭一吃，黑着脑门上的汗、刷刷往下流、
1: 是吗？
0: 挥汗如雨，简直只用这一词来形容、
1: 你看，新老师体验了一把、就这个喝着热茶，吃着抓饭。这都热呀，这咋能不热呢？我觉得昨天并不是天气热了，是这个新奥的热量摄入太多了。
0: 对。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3号平原大部呢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疏勒县、加市县部分区域有浮尘，偏东风4到不及，风口风力呢是7级左右。部分区域有浮尘，偏东风4到不及，风口风力呢是7级左右。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喀什景区24小时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气温22度到37度。月布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气温20度到39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气温20度到37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到5级，气温23度到39度。麦盖蒂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9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8度到27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1到14度。
1: 是的，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再来看看4号到5号。那4号到5号呢，平原大部呢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塔县、叶城县、层岭县山区部分区域有中雨。傍晚至夜间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4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0: 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发现？24节气里边的立秋，
1: 立秋
0: 快来了，知道周几吗？
1: 这个是周几？
0: 周五啊，
1: 周五，夏天就结束啦。
0: 对，
1: 这
0: 8月7号就立秋了啊，8月7号就立秋了，
1: 立秋了吗？
0: 家人们啊，听众朋友们，
1: 夏天即将过去，即将过完了，我们要迎来秋天了啊，这时间，
0: 你晃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1: 时间你能不能慢一些？但是呢，美好的事情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觉得日子它就是在向前走，是吗？然后快乐的事情也是那么值得让人期待。
0: 对，
1: 同时呢，眼下的美好，你看，在周六周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就是爱德莱斯花。爱德莱斯做的花儿，你想想那有多美，是不是与众不同？在哪里能有呢？在哪里都见不到哦，是吗？那在喀什，这里就有爱德莱斯花。那近期呢，大家知道新疆小羊的活片缺吗？而在喀什古城里呢，绽放出了永不凋谢的爱德莱斯花。
0: 是的。
1: 有不少网友也说到，说用爱德莱斯绸做花束太浪漫了。感觉比这个小羊更新疆啦。确实哇哦，好好看呢，怎么跟我一样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感叹。
0: 对，就是不仅能穿在身上啊，也能把穿在身上的布料做成花，然后你送给你的朋友家人，不管是生日聚会还是毕业典礼还是其他一些重要的场合。
1: 对啊，来到喀什的时候你把它买上一只回去，就买上一束，就是这个分支也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真的不太一样。
0: 其实
1: 而且爱德莱斯新奥你知道吗？在这个美丽的名字背后是千年的历史沉淀。
0: 是的。
1: 独有的扎金染色工艺呢，让布料呢自带朦胧柔和的自然色韵。
0: 是的。
1: 所以2008年的时候，爱德莱斯绸织染技艺呢也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往我们熟悉的是爱德莱斯绸做成的绚丽的衣裙的模样，是不是？像春晚的舞台上，迪丽热巴那一袭爱德莱斯服饰惊艳全国，让无数人呢认识了这份丝路美学。
0: 对。
1: 在喀什古城的小巷里，匠人们用爱德莱斯的边角料赋予了新的生命。就是 永不凋谢的爱德莱斯华。
0: 嗯，另外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文创啊，让大家能够带走的，带给家人的最好的一个爱德莱斯华啊。
1: 嗯，其实把这个新疆的色彩，浓缩进了掌心，让这份千年的非遗美学呢，变成了可以带回家的浪漫。
0: 嗯。
1: 啊，是确实啊，这幸好我家你家也来一束吗？
0: 啊，说到这个啊，还是给丽梅说一个，就是丽梅可能看见之后特别想要的一种花，
1: 嗯，
0: 就是这个花呢叫通草花。
1: 啊，通草花，
0: 对，它也是我们就是国家的国家级非遗。为什么？就是大家看古装片里面有很多头上搁那花，对不对？
1: 嗯，
0: 都是就是匠人们，就是它不是用针线。它是直接用就是布料或者其他一些材料做成的通草花，看上去特别逼真。比如说这个芍药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春天花啊，还有这个就是
1: 桃花、杏花、梅花，
0: 就各大花系都有，做出来特别逼真。
1: 哦，
0: 嗯，就叫通草花。尤其是这个看历史剧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家了解乾隆皇帝他的皇后富察皇后，他当时就提倡这个通草花，就他满头都不是这个珠翠，全用通草花。
1: 哦，
0: 他这个非遗在江苏，尤其是苏杭这一带特别流行。
1: 嗯，
0: 也是和咱们这个爱德莱斯花差不多，其实都可以相互借鉴一下，其实都是代表咱们这个非遗文化的。
1: 嗯，那爱德莱斯绸呢不再只是裙子，哎，也不再是就是我们身上穿的，它正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融入现代的生活，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些流传千年的斑斓的色彩画作，各式各样的产品，让非遗呢真正可触可感可珍藏，
0: 还能带回家。
1: 哎，所以刚才跟新耀说的通草花，是不是？
0: 对，
1: 都如出一辙，应该是，是不是可触可感可珍藏？
0: 嗯，还有
1: 可放在家里面，可以插在头上。
0: 嗯，还有一个给丽梅，就是说个题外话啊，就是比如说以前有个传说，哎，皇宫里面的花都是四季不败、四季常青的，是什么呢？拿这个玉石做成啊。
1: 啊，玉石，
0: 比如说白色的玉做成这个水仙花，
1: 嗯，
0: 然后这个通体拿这个就是锦泰蓝那个瓷器给它做成一个花盆，上面摆上这个玉啊、金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其他的，就比如说这个材料做成这个枝干，整个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1: 玉石做的花，
0: 对，还有
1: 哇，这得多么的精美啊！咱匠人真的是厉害了。
0: 对，
1: 是的，那这个爱德莱斯丝绸花也是啊，就是我觉得在节日里表达爱意的特别礼物，真的很不错。
0: 嗯，
1: 就大家可以选择它，因为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一些纪念日里头，它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惊喜
0: 啊。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金婚纪念日。
1: 真的，为什么呢？永不凋谢。
0: 对，
1: 还有呢，它的意义不一样，它是独属于喀什的这份心意。还有呢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女孩子都喜欢。你不管是放在家里面还是作为这个收藏品，都真的这比别的，我个人认为啊，比别的礼物要更加的用心。
0: 对，拿回家之后啊，买一个这个玻璃罩罩上啊，
1: 对，
0: 不沾灰，
1: 玻璃罩。
0: 对，
1: 那有网友就说了说，在喀什呢，真的会忍不住买买买。
0: 嗯，
1: 说古城内呢，各种的周边文创，桃花眼啊，挑花眼，就满大街都是囊和这个软羊屁屁。
0: 嗯，
1: 还有呢，这种各种的文创，新疆小羊也有，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了爱德莱斯花都有，说没有人会空着手回家。
0: 嗯。我见到最奇妙的一个，就是特别，就是感到特别，看上去特别想买的，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冰箱贴。有人把这个爱德莱斯绸它做成冰箱贴，你知道吗？
1: 那这纸早就有了呀，
0: 早有了
1: 吗？你不知道吗？你竟然不知道？
0: 哎，是我孤陋寡闻了啊，出去太少了，哪天还是得就是多出去走一走，
1: 哎，
0: 逛古城。
1: 它是不是这个爱德莱斯绸？这真的不太好说，但是它是这个丝绸的纹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爱德莱斯的花纹的纹样，
0: 对
1: 啊，的冰箱贴，这是确实有很多的卖的，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就爱德莱斯绸的这种花纹纹样的头花，包包，还有呢就是丝巾，还有呢发箍， 你看冰箱贴呢是早有了，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小花帽，大家知道吗？可以夹在衣服上当胸针的，也可以夹到头发上的。
0: 哎，就文创就层出不穷的，就是新产品啊，非常多啊。
1: 哎，是的，是的，从千年之丑技艺到一束永不凋谢的花，一件日常的配饰，一款潮流的好物。其实呢，爱德莱丝绸的蜕变是非遗最好的模样，是不是？走出历史，走进生活，被无数的人热爱收藏和传递。远方的朋友们，你们来喀什，不妨放慢脚步，除了呢尝一口烤包子，拍一张旅拍之外，也带一束爱德莱丝花走吧。让花开在丝绸上，让传统活在热爱里。这大概呢就是属于喀什的一万种浪漫方式之一了。
0: 也是喀什爱大家的一种表现方式啊。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新奥，如果说到新华字典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说到新华字典，
1: 想到这个大版的，就是厚本的和这个薄本的啊。
0: 嗯，想到新华字典的时候，难道你没想到就是小时候第一本新华字典吗？是什么样的封皮，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1: 我应该是买了一本现代汉语字典，我好像没有买过新华字典。
0: 哦，现代汉语字典，
1: 对，最厚的那
0: 厚本，对，
1: 就大厚本那个，那会儿好像是快50块钱了。
0: 哦，对对对，
1: 那会儿就是，好，我还记得啊，这个。

0: 是拉上我妈上街去买去，然后我妈特不想买这书，因为太厚了啊，怎么还那么贵。
1: 对对对，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本的新华字典，那时候是个红皮子和蓝皮子相交的这么一个，好像红色占多，就是小小的一本。那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必须要有新华字典，
0: 对，
1: 因为你要查字，
0: 上语文课之后必备
1: 的
0: 工具书啊。
1: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确实后来长大了之后也买了这个就是新华词典，还买了这个就是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工具书，
0: 对，
1: 其实最后呢买的还是蛮多的，各种的什么词汇词典，还有这个字典，那时候字典就是那种就是买的都是比较全的比较大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呢记得就孩子出生的时候然后把这个字典翻来覆去的在查字，那真的是挑了一年才给孩子定下来名字叫什么，就天天翻天天翻，和家人讨论，哎，这个否了那个否了，最后
0: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好的，就是老一辈人直接请出康熙字典啊，让他找，嘿，找这个找那个啊，
1: 对，这确实的，我觉得想到这个新华字典的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时候，还有呢就是小学课就是课的时候就是咬着铅笔头快速的查字的那时候兴奋，就刚开始学的时候特别慢，那我总觉得这么麻烦，但是当你查熟了就用习惯了它的时候，你真的直接就翻到那个一页，那个字的那一页，然后
0: 有手感，
1: 对对，真的非常速度的就去查字，
0: 对，
1: 真的那时候津津有味的读起来没有见过的字词和字义的时候，哎，超级的满足，是不是啊？哎，那这本呢被一代代中国人自小摩挲的字典呢，历经了十余次的系统修订之后呢，近期呢已经修订出版了第13版。
0: 哎，
1: 收藏无数家国记忆，描绘了万千社会新貌，其实透过小字典关照大中国，
0: 是的，观时代啊，这个新华字典是1953年首次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那么面世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本字典也与时俱进，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啊。
1: 是的，最新修订出版的新华字典第13版呢，增补了体现鲜明的时代性的新词新意新例，比如字头链下新增了比喻产生的引申义，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的环节，并增加配列，比如说冷链、产业链、数据链，这些应该是之前都没有的
0: 词，最新的啊，对，最新的那个叫法，
1: 还增收了赋能、云端、导航、研学等近年来呢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复音词，鲜活的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明的进步，成为时代进步的生动注脚。
0: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间站、人工智能、光伏电站，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新例证，那么把时代发展、国家成就融入了日常的实质中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人事介绍啊，学生在查阅的时候自然接触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字典成为接触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啊。
1: 在实用性方面的第13版根据中小学教材内容和读者的意见，增补了字头30多个，例如很多大家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比如蜀道难当中的字，为了方便学生查询学习，字典收录了一些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字，就是见过但是其实不太常见的字，
0: 叫不上名啊，
1: 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字，
0: 使用率还是很少的。
1: 使用率比较少的，但是呢因为你在有些就刚才说到了中学语文教材里有的字，
0: 比如说
1: 把它增进去了，
0: 比如这个西，在我们看来这太难写了啊，旁边是一口字旁，一个戏曲的戏，下面是一个繁体字，然后加上就是一个歌，就是金戈铁马的歌，我们看了可能是反面，我们可能念是念成虚，但是人家读西洋，
1: 对，是的是的，这个字真的不常见，
0: 对，
1: 平常呢也遇不到的字。此外呢，本次修订还根据最新的资料更新完善了字典后面的附录，
0: 对。
1: 哎，说到国无此书，无文化之可言也。上个世纪初呢，词源主编陆尔奎呢曾深有感触的，也说到了说中国的未来，西域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呢是语言文字的工具。
0: 那么新华字典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啊，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呢，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
1: 嗯，是的，是的。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新华字典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了，是不是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就是我爸爸那一代他们用的新华字典，那时候是个绿色的皮子，是那就是字呢还比较小，而且有一些是这个就是老字，
0: 对，就是洛阳纸贵，出版的也比较少、然后纸张也比较珍贵。
1: 那时候字还是比较小。我觉得我第一本接触到的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绿色的那个封皮的那个，就是而且那版好像比我们的新华字典要稍微的大一些。那就是中国词书学会的会长李宇明表示，说到新华字典历史上是为扫盲运动、基础教育、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当下对书香社会、美丽中国建设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是的，在当今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热潮下呢，新华字典还充当了沟通世界的桥梁。许多外国人在说话、唱京戏或者说相声的时候，习惯说我查过新华字典了，以此证明讲话的这个权威性的嘛。新华字典在很多国外读者心中就有关汉语汉字的标准答案。
1: 是的，是的。那时至今日呢，在迈向数字时代、知识触手可及的背景下，还需要词书吗？这好像是感觉就是一个灵魂拷问。
0: 对，
1: 其实呢不仅需要，而且词书的角色呢还会更加的重要。李宇明就说到，说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智能体是利用人类创造的数据来工作，词书呢无疑是优质的数据来源。他认为呢，未来的词书形态可能会发生变化，以最便捷、最合适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
0: 就是纸质版的可能会就是用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就是电子版的也是以这个纸质版的为基础啊。
1: 因为新华字典从第十一版起呢就推出了官方的 APP， 第十三版还新增了微信小程序，兼顾字词检索、语音朗读、笔顺结构讲解等实用功能。那数字版的呢可以满足大众移动阅读、即时检索的日常需求，推动了工具书知识服务模式迭代升级。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用手机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手机使用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对我们的就是书写有一定的困扰。比如说你提笔的时候这字儿就是想不到该怎么去那个
1: 读。对，确实有这样子的时候。还有呢，就是你写了这个字的时候你在左右看这个字儿有点不像呀。
0: 对，所以说其实还是就建议大家啊，如果有情怀、有这个精力，还有就是也富裕的话，就买一本字典回来，没事的时候翻几翻啊，就多就是和我们的像亲子互动一样也好，增加自己的额外的这个字的知识储备也好，就是随便一翻，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其实我们积累很多字词啊，不管你是写小说还是写日记还是写各种就是汇报材料，其实很多字我们是能，就是这本书还是对我们比较实用的。
1: 对，现在家家基本上都有几本，就都
0: 具。
1: 都是几本工具书。对，新华字典呢就是离不开的，就每家每户好像都是有的。一字一乾坤，一点一山河，一部词书在出版发行之际呢就意味着下一版的修订工作已经开始了。
0: 对，是的。
1: 如今的这本历久弥新的小小的字典焕新再出发，继续呢担起守护千年文脉、滋养时代新人的恒久使命。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这个说到新华字典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有哪些和新华字典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人，变造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这个借口实施诈骗。
1: 嗯，还有一个跟咱们这个男女同志有关系啊，就是 AI 情感诈骗，网恋交友，那个骗子利用这个 AI 生成的完美恋人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啊，建立信任后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啊，常以突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情况需要这个什么什么费用啊，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啊，异地见面少，路费什么住宿费等借口进行诈骗啊。
0: 嗯，是的，那怎么来防范呢？怎么守住大家的隐私和钱袋子呢？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五不防骗法则。
1: 第一个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那么，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助对这个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啊。
0: 对，不管是任何人，那老人或者谁都不行。大家不要一看，哎呀，这也是你看老人有什么样的，人家会骗什么嘛？是不是啊？这时候呢，有骗子就利用这种，就是大家就是对老人的信任或者是什么，就哎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立即的止损，不点开或及时的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和视频，不与骗子呢过多的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快速核实。那么接到自身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要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啊。
0: 对，就是如果接到客服亲友的可疑来电，比如说到了哎呀我出了什么事儿，我现在需要钱，你一听声音还蛮像的，这时候呢大家要知道怎么做吗？找这个当事人去核实。
1: 是的，
0: 一定要问问当事人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这个骗局呢已经是老套路了。很多人还在继续上当受骗。还有呢，坚决的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的理由呢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呢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
1: 是的，那么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啊，立即拨打120或者是96110，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就是及时报案。
0: 所以说，守住大家隐私和钱袋子的五不防骗法啊，再给大家来说：拒绝可疑请求，立即止损，快速核实，坚决拒转，及时报案。
1: 是的。
0: 确实这个骗子这个花样层出不穷，但是呢核心的这个底层逻辑大家要知道。
1: 对，
0: 就是第一是这个信息，不管是涉及到任何的个人信息不给，涉及到任何的比如说到了什么验证码呀、什么身份证号呀，这些呢大家不输入。还有呢，涉及到任何说天上掉了什么馅饼的事儿，
1: 也不、
0: 大家不信这信饼儿，这个
1: 为什么会
0: 谁
1: 还
0: 要谁要
1: 啊？对，为什么会落你头上？
0: 我不要，
1: 对
0: 对，就保持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咱们提高这种警惕性。
1: 是的。
0: 那有零开头的，还有呢一些不熟悉的电话号码，比如说零开头的、400开头的，还有一些大家一看就好像不是正常的电话号码的。
1: 对，
0: 这样子大家一定不接。
1: 提高警惕。
0: 然后、
1: 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哎，是的，手机上的这个让你点开的网站咱们不点。只要做到这些，就是小心谨慎，那基本上可以杜绝大部分的诈骗。
1: 是的，
0: 当然了，大家还是要下载这个防骗的 APP，
1: 反诈 APP 啊，
0: 反诈 APP 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那自己来守护，还有让咱们的这个反诈 APP 来帮你守护，
1: 提高警惕，天下无诈。
0: 是的，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
0: 什早
1: 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新奥早上吃鸡蛋了吗？没有。新奥来分享一下你早上吃的啥？
1: 面包，就是面包加上一个果酱、
0: 果酱哦、这口感真的非常的好。
1: 因为
0: 但是在吃上一到两个鸡蛋可能更好。你知道吗，早上吃鸡蛋是全天热量摄入最低的时候、而且呢有利于控制体重。
1: 哎，这个。
0: 而且鸡蛋你知道吗，平平无奇是不是、
1: 对。
0: 啊，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而且每周吃一定数量的鸡蛋呢，有助于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更低。
1: 哎，这个是
0: 你看新奥
1: 很好的养生的一个一枚蛋。
0: 明天开始吃鸡蛋。
1: 对，吃。
0: 基本上我是每天都吃。而且呢就是大部分都是水煮蛋。
1: 对，但是就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可能哎呦，我不太喜欢吃蛋黄，我就喜欢吃蛋清。
0: 哎，也真的没办法，你真的不爱吃那是真的是，那就用其他的东西补充。
1: 对，
0: 因为鸡蛋呢简单易得，食用便捷，而且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卵磷脂、各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对，
0: 有研究显示呢，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1: 对，是的。
0: 而且现阶段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一般成年人群呢每周可以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健康人群呢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就是刚才这个信号说到了，我只是想吃蛋白不想吃蛋黄，怎么样呢？怎么办呢？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吃鸡蛋的不必放弃蛋黄，每天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呢，远高于其他胆固醇的影响。
1: 备上水或者备上一杯牛奶也好，就是
0: 噎
1: 得
0: 很。
1: 对，豆浆也好，其实都能解决、
0: 都能解决，或者是凉拌的黄瓜之类的，是不是？
1: 对，
0: 你吃着凉拌菜你就吃下去了。而且呢，你之前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有平台报道说，这个一杯生鸡蛋冲泡鸡蛋，
1: 哎，这个、就是、
0: 把自己喝进了这个 ICU。
1: 对，这种方法还是建议大家少用啊，因为就是你冲、就是把鸡蛋放在碗里边拿热水冲的话，就是冲蛋花嘛，其实冲蛋花它跟那个你拿那个锅煮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0: 肯定啊，因为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者寄生虫卵，比如说到了我们常见的沙门氏菌。如果大家实在喜欢吃这个溏心蛋这种食物，最好选择呢可以生食的鸡蛋。就是你冲泡之后，它很多的细菌你杀不死。
1: 对，
0: 所以说很非常的容易，就是比如说致病菌的侵蚀。那有朋友就之前我听到了啊，有朋友说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
1: 啊。有科学依据吗？
0: 我就到处都在这样说，我还真信了有一段时间。后来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鸡蛋和豆浆的搭配使用，营养反而更均衡。
1: 哎，
0: 而且咱老一辈的人他不都是豆浆和鸡蛋在搭配吗？是不是
1: 啊确实啊，你上食堂里边食堂有煎鸡蛋和豆浆都是搭配着吃的啊。
0: 是可以，就是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网传说不可以，但其实是可以的。而且有些说术后了不能吃鸡蛋，鸡蛋的营养丰富清淡，比较容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呢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的患者可以食用鸡蛋，当然了看到底是哪种的手术。
1: 对，还有一个是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这是大家比较关注一个就是点儿啊。
0: 要新奥我吃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蛋是最有营养的？
1: 我觉得煎鸡蛋是最有营养的。
0: 煎鸡蛋是口感最好的，是吗？好吃，
1: 你能放点盐或者放点油。
0: 但是呢，你知道油煎的它那个热量就特别的高，真正的又好吃又健康的是水煮蛋，就最简单的，营养保留全面，并且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呢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而且建议沸水后呢再小火煮上5分钟就可以。而且鸡蛋汤呀，蒸鸡蛋羹呀，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
1: 哎，这个蒸鸡蛋羹啊，我就感觉
0: 一下回到了小时候。
1: 今天安排一下。
0: 安排一下啊，我跟你说啊，幸好我的吃这个鸡蛋羹的心得是什么呢？你把那个虾仁儿
1: 啊
0: 包好之后，把它那个剁碎一点，就剁上一个虾，剁上个3-4节
1: 子。和鸡蛋搅拌是吗？
0: 和这个鸡蛋搅拌之后蒸出来
1: 啊。
0: 哎呀，再撒一点香油。
1: 再放点这个葱花。
0: 葱花。
1: 嘿，我们每天在这儿这个。 看着早上好，最后下半部分基本上都是美食节目啊。
0: 哎，真的好吃！哎，鲜花，我跟你说，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营养丰富。
1: 嗯，对。
0: 我基本上就每周都得吃个两三次，
1: 嗯、
0: 因为蒸起来比较方便
1: 了。对对对，
0: 把虾仁直接放进去，是吧？你的蛋白质完全就够了。
1: 对。
0: 而且呢。幸好不建议大家常吃煎鸡蛋，煎鸡蛋好吃，但是它对那个鸡蛋营养的破坏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而且要用油嘛，大家知道，就是脂肪摄入超标的，像幸好这样的我都不太建议吃了。
1: 对。
0: 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的时间了，因为早上吃鸡蛋呢，全天的热量摄入比较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的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特殊人群，比如说有这个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呢，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然后疾病的康复期的患者呢，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的时候呢，每天可以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健身增肌的人士呢，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
1: 是的。
0: 基本上我就每天至少要保持一个鸡蛋，有时候一下吃多了2、3个也有可能。
1: 给您吃的是茶叶蛋啊。
0: 对对，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呢，大家想要获取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声喀什的客户端APP， 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是的，那抖音的官方平台和 FM101.2 那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获取更多的资讯，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与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座谈交流，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云华参加座谈。
4: 聂壮指出，三年来，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援疆初心使命，厚植家国为民情怀，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并肩携手团结奋斗，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永远铭记。希望大家把喀什当作第二故乡，一如既往关心喀什、宣传喀什、帮助喀什、支持喀什，持续深化

0: 元首双方各领域合作，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凝心聚力。参加座谈会的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喀什，主动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建言献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
1: 7月30号，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筑牢坚实基础。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织密织牢动态监测防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和供水稳定性，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严管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健全全流程监管机制，科学谋划帮扶项目，盘活存量帮扶资产，确保帮扶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营主体，健全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产业增值收益惠及各族群众。要不断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就业基础能力，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全面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地县乡村四级书记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推进。
1: 7月25号，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援疆展示交流活动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行。活动通过多元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搭建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活动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文旅频道、山东省图书馆等单位联合承办。
0: 7月24日，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并于25日接续开展此次线下活动。非遗主题展览设置特色独立展示、交融对照展示、互动体验三大板块，共展出山东非遗代表性项目26项、喀什地区非遗代表性项目11项，创新推出五组鲁江非遗对比展陈、7项两地传承人联合呈现的互动体验项目，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2: 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卞辉。 这一次我们一共带来13位代表。

0: 传承人进行现场的演出和展示啊，项目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表演类的这些项目。
1: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尽显两地文艺交融的独特魅力。在互动体验区，体验项目人气十足，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观众亲身体验非遗创作。
2: 乐浦湖县第二中学学生艾科代姆艾海提，
3: 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今后我会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和各民族同学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2: 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文化科技处副处长朱培峰，
4: 本次活动既是鲁江非遗文化互鉴共融的双向奔赴，更是山东沅江深耕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5: 7月27号，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 X80442 次中欧班列，满载着53个商用车、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6: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喀什车务段喀什北站站长刘潇，
7: 提前对接班列运行信息，优化吊车、接发列车计划，开辟中欧班列优化作业通道，提前联系货运中心，优化站内集装箱运输路径，减少箱体二次倒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站停留中转时间。
6: 近年来，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提升口岸集散、中转接驳能力，构建起连通东亚与中亚的高效物流枢纽。
5: 连日来，喀什各地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集中开展维修与改造工程，优化乡村电网布局，最大限度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6: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异地搬迁安置点开展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项目采取培训加上岗模式，让群众亲手参与家园改造，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2: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布利曼村村民马木提江阿木提，
8: 等管网修好，家门口就干净了，好政策实实在在惠及我们搬迁群众。
6: 乐浦湖县将持续聚焦各族群众急难筹盼，以实干实效书写全县乡村振兴民生答卷。
2: 乐浦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办干部努尔艾利阿卜利米提，
9: 通过实施污水管网实施项目，实现安置点的污水集中处置、达标处理，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安置点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
6: 在泽浦县伊克苏乡农配网改造施工现场，电力工人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2: 国网泽浦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10: 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主力电杆展放导线、变压器安装作业，施工期间我们错峰组织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的影响，保障工程质量按期落地。
6: 2026年泽浦县农配网巩固提升工程总投入5259万元，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日常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2: 国网泽浦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10: 工程完工投运后，将极大改善各乡镇村供电质量，充分满足农田灌溉、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日常高品质用电需求，为全县乡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支撑。
5: 连日来，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对狭窄路段进行拓宽，对破损路面实施修复，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
1: 在泽浦县团结大街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沥青摊铺、路面压实作业，确保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质量合格。
2: 新疆锦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纪晓文，
11: 工程将铲除原有破损路面，加固路基，新铺沥青，同步更换路岩石，修缮人行道，疏通排水管网，完善各类交通标识设施。
1: 该市政道路提升。

0: N 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泽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张亮：
2: 我们严格按照道路规范要求，监督工程质量安全。以前的旧路面破除工作已基本完成，地区路面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项目工程预计八月中旬全面竣工。
0: 英吉沙英野路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当前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50%，预计今年11月竣工。
1: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正刚：
3: 我们分为四段施工，共投入这个挖掘机、张载机、自卸车等大型这个机械设备20多台。
0: 道路改造改的是路貌，暖的是民心。英吉沙英野路作为城区重要交通干道，在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切实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1: 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米尔古利阿武提：
4: 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施工全流程监管，加快推进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不断优化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惠及民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听中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

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0: 长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大约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湖，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那个猛齿。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之后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十六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0: 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儿。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1: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陆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800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马古猿陆丰种。他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0: 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1: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2: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1: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3: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的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1: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2: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1: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4: 后来晚上咱们会给拿镜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爷的，后来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1: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7件石器， 人工打制痕迹十分。

0: 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1: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2: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它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它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也就是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它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0: 人也没有这个像这个像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他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

0: 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1: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这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他的头骨，你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0: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成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0: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1: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了，就发现呢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7月的南疆，晚风裹着瓜果的甜香，在兵团草湖项目区的星空下，喝彩声和音乐声此起彼伏。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把剧场打包背到了身上，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舞台。这就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文艺轻骑兵。跨越万里，他们不仅带来了海派风情的歌舞、生动活泼的木偶和快板，还有皮影、宋锦这两项江南非遗技艺，送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手边。他们在喀什古城的江南书局门口即兴起舞，在兵团红色地标前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走进沙车探访12木卡姆，从古老丝路的养分中去汲取创作灵感。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支轻骑兵团队的3位亲历者：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副教授陈烨、表演专业硕士生孙璐和舞美设计专业本科生高一晨，请他们来聊聊这次文化润江之旅中那些关于艺术、关于温度、关于跨越山海的情谊故事。陈老师好，孙璐好，高一晨好。
1: 陈光老师好。
0: 这次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之旅是什么时间去的？陈老师。
2: 我们是7月8号启程的，然后呢，前后在新疆的时间我们是4天的时间。
0: 是大概回到上海，大概现在有不到2周时间。
2: 哦，对。
0: 三位都是第一次去新疆，还是之前去过？陈老师之前去过吗？
2: 我之前自己去过。
0: 去玩？
2: 对。
0: 和这次感觉一样吗？
2: 肯定不一样。
0: 区别在哪儿？
2: 这次有团队的同学们一起，氛围更好。
0: 孙璐呢？
3: 我是第二次去新疆。
0: 第二次，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3: 上一次是去年的暑假文化润江的时候。
0: 哦，也是参与文化润江活动去的。
3: 对的。
0: 这次去了又有大概1周多2周。
3: 对，1周的时间吧。
0: 哦，感觉怎么样？
3: 比上次来说要短一些，所以觉得比上次要更加的不舍。
0: 更加的不舍。
3: 结束的时候要更加的不舍。
0: 关键在那儿能够大饱口福，对吗？
3: 确实，花果飘香，除了大饱口福，还有很美的景色，然后还有跟大家一起集体团队演出的这种实践的价值感。
0: 高一晨呢？之前去过吗？
4: 我也是第二次参与文化润江的活动，也是第二次去新疆。
0: 感觉怎么样？
4: 相比较去年，可能心里更加踏实了，然后也更有一些自信了。
0: 对，更自信了。
4: 对，
0: 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学习方面有什么促进吗？
4: 有的。在一些面对当地的小朋友们一些讲课的过程中，可能我对自己现在学习的这个舞台上面，然后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0: 对。我们这次说时间是大概1周的时间，对吧？这次去了兵团，还去了什么地方？
2: 草湖兵团，还有
3: 喀什
2: 沙车。
0: 喀什市沙车县都去了。
2: 对，
0: 其他3县都没去。
4: 没有
0: 啊。
2: 我们时间非常短。 而且我们任务很重。
0: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喀什地区其实面积特别大，
3: 对，
0: 这个包括从兵团项目区到这个草湖项目区到这个喀什市，其实这个距离也不近，
3: 对
0: 吧？其实距离也不近。按照这个一周的行程，你们走了这么多地方，其实行程还挺赶的啊。
2: 对对对，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就集合了，晚上都是零点回的那个宾馆。
0: 这次团队有多少人，带去哪些宝贝，跟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其实我们这次那个团队是29个人，我们有5个老师，4个研究生，20个本科生，其实团队很庞大了。然后其实覆盖了我们4个校区的各个院系的同学，从大一到研三，每个好像年级都有都有学生。
0: 20多个同学，
2: 24个学生应该说，
0: 老师有多少？
2: 老师5人，我们总共29人。
0: 总共是29人，哎呦，那一个老师要管好多学生了。
2: 我们其实不用管，
0: 压力大不大？
2: 不大不大。然后我们这次带去了一些宝贝的话，应该说，首先是那种文艺演出吧，文艺展演，像舞蹈、木偶、快板。歌曲，我们还有情景小品，轮番上演，然后我们有12位，这次有12位的国标舞专业同学，他们带去了他们的剧目《黄河》，这是在所有演出中间非常震撼的一个节目，然后还有我们舞美系的舞台的2位同学带去了他们的宋景工作坊，还有我们戏曲学校戏曲学院的木偶专业的2位1年级的本科生带去了鼻影的工作坊。我们到了很多乡间去，我们做了八个工作坊，一共做了8个工作坊，都涉及他们很多的乡间的那个乡村，当地的大人和小朋友都有参与，不仅仅是小朋友。我们这次也很惊讶，就是有50多岁的那种就妇女来参与我们的那个手作工作坊。反应都是很好。
0: 工作坊有演出，
2: 对，
0: 光工作坊就做了8场。

0: 对，做了八场。
1: 你们一周的时间？
0: 我们四天的时间做了。
1: 四天的时间做了八场、
0: 哦、做了八场工作坊，然后四台演出，是吧？四台演出。
2: 对的对的。
0: 还有我们到那个喀什古镇的那个江南书局还做了一个快闪、
1: 哎、
0: 还有做了一个文创的市集活动。
1: 这是谁定的日常？是你定的。
0: 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非常非常满。
1: 嗯， 嗯，陈老师主要是在这次的行程当中负责什么？
0: 都有参与到。其实演出的时候我们在幕前幕后应该说是前期准备，然后后来也被拉上台稍微跳了一会儿，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坊，还有就是跟我们喀什当地的那些乡村原乡干部，还有那个喀什当地的一些可能说村长嘛，他们有些交流，因为他们有文创的一些需求，所以也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1: 所以这次陈老师主要是过去汲取营养的。
0: 对，我是去调研的，我带了我们文创中心的两位研究生去做些调研、
1: 啊、
0: 其实也是为了一个是将来就是沪江的那个文化交流还有文创的一个设计做些准备。
1: 这次调研情况怎么样？
0: 真的不错。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刺绣，了解了一些当地的非遗的刺绣，然后可能就是透露一下，我们想接下来回来也跟我们舞美的同学想一下怎么去做一个第二次的设计。这样的话可以就把他们的一些非遗的东西可以带出他们这个地方，能够向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那个非遗手作东西。
1: 陈老师是舞美系的副教授吗？
0: 对，
1: 对吧？
0: 舞美系副教授。
1: 好像之前是不是已经参与到这个文化人江的相关的项目当中了？
0: 对，我是去年，其实我虽然去年没去，但是去年我们因为有一个上海市大学生红色文创的比赛，里面有一个沪江赛道，然后我指导了同学去参与到了这个赛道的比赛，然后有些学生的获奖作品这次我们也带去了就是新疆，然后最后在喀什古镇的江南书局，我们在文创市集上也做了一个展示啊，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的那只小羊，好多人喜欢。
2: 对的对的，好多人都想买。
1: 当地反响怎么样？
0: 特
1: 别想买，
0: 特别想买，
2: 特别想买。
1: 什么样的小羊？
0: 一只手做的，一只很可爱的
2: 小
0: 羊。小
2: 羊对，然后也专门给他设计了服装，可以更换。
1: 他是站着的吗？
0: 是一个肉墩墩的，
1: 肉墩墩的小羊。
2: 对，它是一个摆件一样的。
1: 当地的羊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还是不少嘞。
0: 对，因为
1: 我们怎么能做出不一样的感觉？
0: 把海派的文化融入进去了吧。
1: 这个海派文化怎么体现？
0: 把我们就是对，其实我们学生自己的理解
3: 上松紧的小布料，然后它比如说做出来就是一个不颜色不一样的，花纹也不一样的小挂件和小冰箱贴。对，
1: 这个做的时候所有的物料都从上海带过去？
0: 对，
3: 是的，是有的是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备份，先自己这边准备一部分，然后其他的一些可能是在线上采买之后由店家帮我们直接发到当地，然后会有人就是去承接这个这些收集这些物料，然后等我们到那里之后，就一方面自己身边也已经有一部分了，也避免一个物流上的时间差吧，就担心他物流没有送到，导致我们这边可能会束手无策，这样子的话准备更加充分和全面。
1: 整个每次这个工作坊大概有多少人？
3: 工作坊的话
0: 30多个人左右吧。
3: 对，我这边有记录，他第一场是32个人，然后人群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中年妇女。是阿姨们、然后第二场是30个人，然后都是小学生、都是小学生，然后第三场在是20个人，然后他们是其实大多数都是小升初，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一两个小朋友好像是初升高的。对，然后在第四场的时候我们是在江南书局，那场比较的规模没有那么大，就是九个是喀什古城的当地的小朋友们。
1: 你看学这个舞美专业的小朋友和这个学表演的两个风格，
0: 对
1: 吧？
0: 对，
1: 他特别细致，每一场都把人数都记下来啊。
3: 对，
1: 为什么要记下来？
3: 这也方便我们就是后期去复盘这个信息，这样说不定我未来还有机会就是参加这种活动。

0: 定有机会，你才大二，
1: 对
0: 吧？
1: 是，嗯，就是可以心里准备的，就是心里更有数一点。
0: 嗯，有没有算过，就是每次做的像小鱼啦、什么小动物啊，哪一款是最受欢迎的？
1: 最受欢迎好像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有心里有数的是哪个做起来比较快。对，比如说像小马，它的零部件它就比较多，然后小朋友们做起来就是有的会，比如说那里会丢一块，那里坐着坐着，哎，老师这里少了一块。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做的最快的是小鱼和小福袋。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零部件只有两块，然后正反这么一做只需要四块拼在一起，大概有的小朋友就是手工能力比较强，做个20分钟他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看完教程之后就直接做出来了，就是非常非常快。
0: 阿姨和小朋友们做的内容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那对于做这个东西，你觉得是阿姨们更感兴趣还是小朋友们更感兴趣？
1: 还是小朋友们更感兴趣，
0: 还是小朋友啊？
1: 对，
0: 你看这些就是经验。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说就对于这个高一晨他们这样的这种学生来说，其实特别好。
1: 嗯，
0: 就是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其实你们对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阿姨，可能这种交流啊，将来是一定是特别好的。就比这种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的孩子们来说，是要好很多的啊。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文化润江的活动，它特别丰富，有这个孙露参与的演出，对吧？也有这个高一晨他们参与的像送锦的制作等等的。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文创市集是吧？还有舞蹈快闪，这么多的内容，当时在策划的时候是怎么策划的，陈老师？
2: 其实最早策划是我们宣传部的老师们和学同学们一起想的，因为也有他们就曾经去过的这几位同学，他们就是因为有经验嘛，然后可以把去年的一些经验来带进来，然后我们组做了一个组合拳。其实是想到了一个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就根据去年的经验啊，我们就想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动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的文艺演出，还有一些舞蹈快闪，这是一种动的艺术，观赏性很强，然后呢氛围也很热烈，能够很快速的聚拢人气，就是和让当地的一些群众直接感受到我们上戏文艺青年的那种活力。然后呢静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皮影，我们的宋景的工作坊，还有就这样的话，大人小孩也可以静下心来就是感受到一些传统手工艺的一些温度，然后真正做到一种沉浸式的美育的教育，就这样的想法。
0: 累不累？
2: 其实很累，因为时间上太紧凑了。这次我们也很想提议，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把时间可以拉长。
0: 这次有时间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吗？
2: 其实没有。
0: 下次和这个上戏的宣传部的老师沟通一下，争取留个一天两天，对吧？让老师同学们去尝尝当地的美食，对吧？哪怕是跟当地的群众聊聊天，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收获嘛，对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上戏的文艺轻骑兵，对吧？我们这次呢，基本上就是，会把剧场打包背到身上。对吧？这个可能我觉得和孙露之前的演出的经验应该完全不一样。我们上戏的孩子可能走到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剧场里面都是舞台，是至少不说特别崭新嘛，它一定是特别好的舞台，音响设备也是特别好，上面的灯光还分层，有可能还会有一个人物的聚光灯。但是这次我们去了像这个草湖项目区，包括我们去了刹车室，刹车线和喀什市，其实当地的演出的条件可能和你过去的这种演出条件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吗？
1: 对，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演出或者在上海演出的话，可以说环境很棒，很专业，大幕一拉开，灯符到校化，一应俱全，但是我们到这个新疆之后呢，可能很多时候没有正式的音响灯光，甚至没有舞台，就是平地，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好的演出内容，只要有观众在，大家同在一个场域里面，然后共同的发生着一些事情和感受着一些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演出。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很棒很棒，除了我们几位老成员之外，大部分同学都是新的成员，但是大家很快的都适应了那样子的环境。可能很多时候就是露天的剧场就以天为幕，周围的环境就是景，然后太阳晒着，风吹着，但大家很快速的就融入了那样子的演出的场域，然后融入到了当地。

0: 和当地的群众当中去，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素质吧，我觉得。而且这对大家来说是一种专业上的锤炼，因为大家失去了这些所谓的灯符道像化的设备的这种支持之外，大家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和专业的基本功，大家就拿出来了其实我认为是最质朴的那种表演，最真诚的，然后最接地气的表演，靠自己的自身的身体的那种表现力和感染力来打动观众，来传递我们想表达的内容。
1: 你看我们要主要是在一个特别好的舞台上，当这个灯光亮起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这个舞台表演经验，灯光亮起的时候下面是一团黑，我什么人都看不到，
0: 对的，
1: 不管是这个老师同学还是普通群众，所以对于很多的上台的演员来说，这个时候反而会卸下了一方面的心理负担。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不管是草湖项目区还是在刹车，对吧，我们假如要是在一个小的剧场里面，很有可能观众离我就是非常非常近的距离，
0: 是的，
1: 我甚至做了个动作之后，他的某一个眼神我都能看得到。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你们表演有影响吗？
0: 有的，肯定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也是我们离观众更近了。平时在剧场的话，就像您说的，我们在台上，观众在台下，我们在明处，观众在暗处。由于第四堵墙的存在，其实我们之间始终是存在距离的。
1: 对。
0: 而且也不能够直接的交流。但是在新疆的演出就很不一样。我们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那而且很多由于我们的一些互动的设置啊，包括我们在演出当中其实也设置了这样子一个邮箱的艺术装置，大家可以写信呐、我们其实演出结束之后可以直接就是面对面的交流，跟现场的观众互动合影，然后就是他们在信里面会写一些话或者对上海的问题，我们可以就你问我答的这样交流，包括我们
1: 这个信还不是刚才高一晨说的明信片，
0: 这是两种，这是我在我们演出过程当中我们也设置了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装置。就是在我们这个情景宣讲，我们叫石库门的来信嘛，这个节目当中，那是我们带着上海的很多的文化过去讲给大家听，那同时我们又设置了在入口处设置了一个邮箱的装置，大家进来在等待演出开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写下一些想对我们说的话，想对上海的问题过来飞给我们，我们交流。对对对，
1: 有哪些问题，有哪些话，
0: 您想看看吗？
1: 您跟我们说说吧。
0: 好呀好呀，我今天还带来了几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写给我们的这个信，
1: 挑几句，
0: 好，
1: 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0: 其中有一封他写了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
1: 哦，这个特别棒。还有什么？
0: 然后还有一封呢，他写的是
1: 密密麻麻这么多字儿啊。
0: 对，他写的非常认真，写了好多条，他主要是在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到了新疆喀什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他就写了他想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去看去品尝的一些内容，写的很详细。这是这个叫祖利皮耶的小朋友写的，
1: 这个一定要拍个照片，下次有时间去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饱餐一顿，我只是至少要品尝一下嘛，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位这个小朋友，他写的应该是他的网名叫七元，他就是写了很高兴我们能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说舞台不分远近，然后我们默默打磨的日夜都会变成我们沉淀的演技，然后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眉目，特别感谢我们来这里表演节目，并且他写下了他的愿望是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
1: 期待你们再去，对吧？或者他能来到上海，是不是？
0: 对，
1: 这些信都是他们在现场写的吗？
2: 对，
0: 对的。
1: 在现场写了这么多字啊？
0: 对，
1: 就是感触特别深，对吗？
0: 对的。
1: 你们演出时间有多久？
0: 一个半小时
1: 啊，那难怪。
2: 但是我们是在演出前已经开始在准备，然后呢，观众其实有
0: 观众入场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导大家看到这个艺术装置了，就可以写了。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如果说有看完演出的感受也可以继续写。
1: 每一场演出都有这个环节？
2: 有。
0: 对的，有的。
1: 最后收了有多少封信？
0: 其实还是很多的。每一场演出都有。
1: 每一场演出都有。
0: 对。
1: 然后这些信的话和这个拿出来之后会现场和当时的观众来做交流吗？
0: 会的，因为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特地设置了一个你问我答的环节，就是现场收到之后这个信会交到主持人手里面，然后主持人会读出来，就是上海的朋友们问我们的三个问题。

0: 还有他们的心愿，然后并且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就找我们随我们团队成员里面嘛，谁想回答这个问题谁就可以来发言。
1: 高伟先生回答了吗？
2: 我没有回答。
1: 我正想问你有没有人问你什么问题。那孙璐呢？
0: 我也没有回答。
1: 你也没有回答。
0: 嗯，
1: 陈老师问了吗？
3: 没
1: 也没有啊。今天来的三位都是没问到的是吧？
0: 嗯嗯嗯。
1: 哦，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整个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草湖军垦第一旅馆还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是吗？这是一个什么内容？
3: 我们是团队一块儿去了那个军垦第一旅馆，然后呢也是希望学生就是不仅是来演出做手工，还能亲身去感受到当地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精神。然后其实我平时在学校有一门设计专业课，也是一门就是上海市的思政课程，思政的示范课，就是课堂上我也是大多数是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教学生来学习的。然后但是呢就是第一旅馆里面有很多老物件，有很多故事，还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就都是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一个现场课堂。所以呢学生们在展厅里亲眼看到了老一辈军垦的人在戈壁荒漠开荒建设，然后扎根新疆的一些过往，就很直观的让他们去体会到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安稳的生活，新疆的一些蓬勃发展是跟这一代人的奋斗是离不开的，就是让他们现场真的是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一个思政课程。
1: 这个思政课是谁来讲？
3: 我们现场有那个
0: 讲解员，
3: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援疆的干部也跟我们去做一些讲解。
1: 当时对于自己来说有哪些触动吗？
3: 其实我是还带了一个文创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想法去再去看，就看他们，因为对展馆来说他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跟他跟上戏，我们上戏文创也有一些合作，将来可以做一些就是就是为军垦第一旅这个展馆做些文创的一想法，所以我在就仔仔细细看他的一些展品。然后对于学生来说，我是觉得首先就是我们是艺术类的学生，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和书本里面，然后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来源于就是土地，来源于真实生活和真挚的一个家国情感。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参观是让学生们更能明白作为青年的艺术学子就是要用心去挖掘一些边疆故事，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来传递这份朴实和坚守。我觉得是对于他们来说是这样的。然后我是个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文创的一些任务在去做一些调研。
1: 其实我们在去喀什之前，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的喀什和我们现场到了之后看到的情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到了喀什，包括现在到了草湖之后，你都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窗明几净的，其实条件还很好。包括我们去了当地的高校之后，你会觉得当地的这个设备硬件设备和上海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比上海很多高校的教师设备还要再新一些。但是我们到了草湖项目区，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旅馆等等的一些地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参观过那个，就当时来到新疆工作的人住的那个条件叫什么地窝子还是叫什么，对吧？像参观了这样的地方之后，你才能知道当时的工作的条件是多么的辛苦，对不对？他们的工作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所以有的时候参观完之后，学习完之后，可能就对于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幸福的生活，就这种来之不易，可能会更有这种切身的体会了，你就认识的会更加深刻。
3: 对
1: 对
3: 对，因为我之前旅游的那次是十多年前去的喀什，就跟现在的喀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吧？
3: 现在喀什建设非常好。
1: 您是学舞这个做这个舞美教学的嘛，对吧？像高一晨是舞美专业的学生，我们知道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都可能是高楼大厦之类的，像这样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到了喀什之后，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图样之类的，我不知道对于两位的这个专业方面的学习、专业方面的教学有没有什么促进？有吗？高一晨先来说。
4: 我们当时就是有兴趣观看了一下那个十二木卡姆的表演，然后
1: 是在刹车看的吗？
4: 对，是在刹车看的，在刹车采风的时候观看的，然后。那几个乐器，当他们首先他们会挨个儿弹响，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对，就是他们会首先会给我们一个一个演示，比如说这个乐器是什么音色，然后他们会轮流依次弹响之后，然后再一起演奏一个乐章，然后奏响的时候就是肯定就是浓浓的那个当地的民族风的那种感觉，然后当他们乐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还会有演员在边上就一起跟我们互动，然后他们穿的服饰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民族服饰。然后之前我在大一的时候上专业基础课的时候，就是三个专业一起上，比如说灯光、舞台跟服化，然后有老师给我们就是分享过这些当地的民族的纹样啊什么。

0: 一方面是文创上的一个调研，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个建筑上的形制，比如说每家每户的门窗，还有他们的屋檐房梁，就是也有一个就是亲眼看到，然后我们会用就是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就是就是会拿出小本子，就是直接画下来。对，直接画。然后还有他们的乐器，就是也有一些小店，就是会卖鼓啊、卖笛子啊这种。然后他们的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
1: 很多乐器，那个长脖子，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像这些在上海基本看不到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像这样的图画，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学设计的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个艺术的滋养。
2: 对，
1: 就说不定某一天我们在设计某个东西的时候，这个灵感一下就蹦出来了。
2: 对，其实我们就是第一次在那个皮拉勒乡的十九村做工作坊的时候，就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当地的村干部，就特别把我们叫过去，就是带我们去看了，有一个就是参与我们工作坊的一个你们说阿姨吧，
1: 阿姨，
2: 她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非遗刺绣的小工作坊，她就是特别把我们几个学生和老师都带过去看了一下，就他就是希望，其实他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自媒体可以把他们这些非遗刺绣能够宣传出去。
1: 是当地的爱德莱斯是吗？
2: 不是，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也是申请了一个非遗的一个刺绣，
1: 哦，
2: 跟爱德莱斯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像织毯一样的一种刺绣，
1: 哦，
2: 然后就我们其实也原来也不了解，然后去看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呢，一个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些自媒体，他们你们就是啊，学校自媒体肯定是看的人会很多，希望我们通过自媒体来把他的那些非遗刺绣能够宣传出去，还有呢就是希望我们的上戏学子，他听说我们在做文创，他就想，哎，你们的文创中间是不是可以融入他们的一些非遗的东西，
1: 对，
2: 做一个第二次的那个设计，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希望他们的刺绣能更多的走出去，走出新疆，让更多的人能看得到，其实我是觉得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将来我想学生呢也可以去运用到一些新疆的非遗东西，再来创作他们的文创产品。
1: 对，上戏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还是很有特色的，而且陈老师是深度参与的，对吧？有很多都是您亲手操刀的。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新的一批这个文创里面会融入到更多的这个喀什地区的新疆当地的这个元素？
2: 对，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去年，我说去年我参与了那个沪江的那个赛道，然后今年的我们上海大学生红色文创比赛新一轮又开始了，然后里面又有一个专门的，也是刚才我们问的叫沪江冰冰团的冰，
3: 专项赛道，
2: 专项赛道，然后我们的学生，特别是这次从新疆采风回来的学生，都会把他们的新的想法融入到这个比赛中间去，做一批就是真的是非常可以把新疆的一些非遗的东西图样可以融入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让他们的非遗的东西也能够走出新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使用得到，我们要做一些实用的产品。
1: 那么这次来到这个喀什之后，整个这一周下来，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和人，跟我们分享一个？
2: 其实刚才说那个事儿，是我其实是这一次是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是非常感触，就是当地的乡干部，包括呢援疆的干部们，都希望我们把就是他们的非遗的东西会传出去。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在喀什的古城也做了一些文创的调研。其实有真的有很多不错的那纹样，还有一些民族风格的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回来以后真的是想，切实实的把这些我们看到的采风到的东西运用到我们的文创设计中间去，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到就是新疆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1: 孙璐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人和事儿？
3: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吧，从去年到今年。去年的话，我印象当中结束之后，我们有去采访一个当地的小朋友，问他最喜欢哪个节目，他说我最喜欢最后的那个唱跳的节目，看完他我都没有烦恼了。然后今年的话也是这样子，其实于我而言最打动我的是那些小朋友。今年也是演出结束之后，就有小朋友 穿越人群，真的是穿过来，他就能精准的找到。

0: 你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一把他就把他那个自己编的那个手链，就是用绳子穿的珠子的那个手链，然后一下放在你手心里，然后说姐姐这个送给你的。我说啊，哦，就是很惊喜很意外。然后也有另外的小朋友就把他那个糖就过来给你，然后他就抱着你，然后他就说他就那种你看到他眼睛里面那种不舍哈，然后有的小朋友他会就是真的是就是开始流泪，因为他们表达感情的那种方式很直接。他就说你们还会再来吗，他说你们明年还会再来吗，你们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他说我会想念你们的。然后他说那我想念你了怎么办，哎呀我就觉得我那一刻我都不能跟他对视太久，你知道吗，我一看他的眼睛我觉得我那个眼泪要就是要止不住了，就是很心动，因为你觉得他们把他们就是像宝贝一样的这个礼物吧哈，送给你，然后来表达他对你的那种爱啊，那种喜欢啊，那种情谊，那种不舍，是非常非常诚挚的，非常非常动人的。这种瞬间我觉得会在我的脑子里面记很久很久，包括很多小朋友他会围着你问我就回答他说我一定会再来的，我说等你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到上海来找我们玩。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问说上海是什么样子，坐飞机是什么样子，说那我将来也要去上海读大学。那个时候你就会就是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文艺轻骑兵的这种身份吧，就是你不只是来演出的，更是来筑梦的。所以这些日子我们行走祖国大地，播撒艺术火种，包括他们写给我的这一封一封的信，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同学们都在传阅，我觉得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的景象，感受到的各种体验，都是因为看见而相信，因为相信而更加坚定了我们心里面就是说文艺创作为人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初心。我觉得他们送给我的那些手链糖果还有信于我而言就是最好的毕业证书。我会珍藏的，并且将来我也一直会带着这样子的初心走下去，无论走到哪里开启我人生的新征程。
2: 小朋友哭的时候你也流泪了？
0: 对，那很难不流泪的，真的不行的，真的不行的，一键触发，现场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流泪吧。
2: 高伟晨哭了吗？
3: 哭，
2: 也哭啊，
3: 哭。我
2: 这么内敛的小朋友也哭啊？
3: 对，
4: 我本来以为今年我不会哭的，结果那个我们那个队长王明宇他偷偷剪了个视频，然后最后放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大家都坐在舞台上面，然后一起唱歌，然后就看那个视频，实在很难不哭，
0: 很难不哭，
4: 很难不哭，很难不哭。去年也是，去年是张老师放了一首歌
0: 再见吧，
4: 对，然后当时我明明还在拍照。照呢，他那歌一放出来，那个前奏一响，我这个人我
0: 直接就爆哭了，
2: 泪飙了，
4: 对我直接泪崩了，我那个眼睛一闭，脸一扭，这实在是太难受了，一想到要跟大家
0: 分别，
4: 对，
3: 他们追着我们车走，很感人，
0: 对的，
2: 所以这个哭，这个眼泪其实是不舍，也是感动，
4: 对
2: 吧？
4: 对。
2: 问一下高一晨，你觉得因为你是一个舞美设计的这个学生嘛，对吧？我们都是有句话叫文艺是要为人民服务，你觉得从自己的这个新疆之旅这个两次的行程参与了两次了吗，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4: 之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觉得离自己还挺遥远的，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就是文艺工作者他不仅仅是有台上和台下的一个距离，我们更加是跟走进人群，就是我们心的距离更近了，打破了一个物理上的边界，但是内心的一个边界也非常非常的近，就是我们跟当地的小朋友们坐在一起，大朋友小朋友坐在一起，然后用我个人的专业能力，包括也是突破专业的一个边界，然后去给他们传递一些一点美好，一点温暖。然后当我看到他们拿起他们的作品给我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心里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也特别充实，他们眼睛都亮亮的，然后看着我们特别真诚。然后包括我在刹车看当地的乐师表演的时候， 就是也是没有什么距离的，我们都在同。

0: 个空间里，在一个场域里面，然后我感觉自己如果脱离了这些当就是学校里的一些知识，然后脱离了这些人的话，然后如果没有他们的回应，就是我学的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就是更加有意义了。对，有了他们的回应，然后也能让我自己觉得我学的东西没有白费，是更加有意义了，专业上的，对，还有心理的，然后可能就是一个走进群众，然后走进人民，一些最真诚的，然后最质朴的一个反馈吧。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很多从事艺术的门类，包括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来说，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一直在播节目或者做一个视频，包括孙璐你们可能一直在演出，但是当你完全不知道在给谁演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迷茫，对吧？就是我们亲身到了一线之后，和我们的受众和观众去做了一个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哭，什么时候会笑，他们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包括高一晨的作品，我拿到这个作品之后给到人感动的时候，你看到了他的反馈，你才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学的这门这个专业，它真的是有意义的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的确我觉得可能两位同学也是成长了很多。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陈老师，您自己参与这个一路下来，您自己个人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感触是，就是文化润江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它是一场就是一种真正的一个双向成长，对于特别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双向的治愈，然后我们送文化送温暖，同时呢这片土地也滋润了我们的学生，就是让我们学生褪去了一些青涩，然后还读懂了他们的责任，就像刚才露露说的，就是一种责任，就真正了解了就是文艺青年的使命和担当。这是我的一个感触。然后呢其实我也想，就是我们上戏要把这个品牌将来可以做下去，明年后年希望露露也能够再次回归。
3: 好的好的，
2: 就是不止做一场场活动，就是也能够让我们的一届一届的上戏的学子能够在这个行走中间能够成长，就是让沪江两地的那种文化的一种情谊啊，让就是在我们一次一次奔赴新疆的那种，这样越走越近啊，越来越厚，就是这是我的一种感受。
1: 到时候明年还希望能看到孙璐的身影。
3: 哎呀，我太希望了。
1: 今年是毕业一年级，明年是毕业二年级。好的，感谢三位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以上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或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救命啊！
5: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
6: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注意，潮文信号请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这个一到了假期啊，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路上还有我们院子都看到了特别多的房车。其实出行的话房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呢也是一直有这个房车梦啊，我觉得哪一天我退休了，我肯定也要搞一辆房车，好好的环游一下。
0: 对，环游一下自己想去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刚好自己开车又能自驾又能在车上。那很多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房车都会有心生向往。那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喀什的三大精选房车露营地的全面的一个攻略。其实我觉得是去看一看也好，或者是开自己的小轿车去也不错。
1: 也不错，这几个路线都是相当不错的推荐啊。
0: 没错。那有的时候我们走完这个新藏线，对不对？还有这个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喀什了，想要给房车或者床车找一个比较安心的驻车地，因为大家都知道房车它的一个体积面积，包括这个高度、
1: 偏大一些，
0: 对，它都是有一些这个大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停车场或者地下停车场，它有限高限宽，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房车确实是需要一个露营地，
1: 没错啊，
0: 对，而且房车有的时候你要接点水啊，还有灰水箱的处理等等。
1: 对，
0: 普通停车场确实没有办法给到一些房车一个比较好的驻扎地的，
1: 没错啊。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三处官方旗舰，并且高性价比、静谧常驻三座的口碑营地，那同时也覆盖了新手落脚或者短途过渡，还有深度旅居的全面的需求。自驾车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挑选，轻松的扎根咱们的喀什，咱们的房车营地了。
1: 没错，没错。首先，第一个是一号营地呢，是在与这个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这里，它的详细的地址呢是在荒地乡片区啊，就是在市区的上海路这里。它呢也其实比较适合一些初次到喀什呀，追求全套完善的这种设施，大型的拖挂房车，包括车队出行呀、电车自驾的一些车友们啊，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其实这里呢也是作为它的一个喀什的一个标准化的主力自驾驿站呢，营地占地呢是60亩，朋友们，规划200个超大的这种属住车位，24小时呢全年无休开放。那包括像大型房车、大巴、床车、摩托车都可以去停靠，也是办理边防证的一个便捷点位之一了。边防证也可以在这里办啊，
0: 那就太方便了。很多人去塔县都得办边防证嘛。
1: 对，一套全部备齐。那同时这里呢配套设施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它那儿呢是有20组的智能的扫码水电桩，一车一位独立的供水供电，做饭日常用电呢都是没有压力的，包括恒温淋浴间呀等等，还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啊，它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去，比如说汽车啊开了这么长时间需要维修呀、保修呀，对不对？包括一些快递的代收呀等等等等啊，其实都是有的，以及呢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桩，还有包括大片的这种平整的草坪空地，都是可以去搭建一些天幕帐篷，开启户外的一个露营的。
0: 是的，那区位优势呢，乘坐27路公交车就可以直达古城的东门，打车10分钟就可以走这个香妃园、牛羊大巴扎，从此处前往这个塔县、西吉石碑等等长线的一个景点，起步呢也是比较便捷，像采购食物啊或者逛市区都十分便利。
1: 对，
0: 那收费呢是按照这个按天计费的，如果说你长旅居超过1周或者半个月，也可以去谈谈专属的优惠了。
1: 对对对，其实也是各方面都是比较优惠啊，比较方便的了。
0: 没错，
1: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一号营地啊，是在这个荒地乡，名字叫做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那二号营地是东城的华林国际自驾游房车营地，这里呢是

0: 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比较亲民的款一个地方、详细地址就在喀什市的华林东路深圳城的西北侧，适合的人群是预算有限短期一到两天晚上过度整修的，像是摩托车旅行啊，或者床车轻量化出行，想要结交各地车友的。那喀什的老牌人气自驾聚集地，那主打就是成本低的驻车体验、车位配备遮阳顶棚，无惧南疆的烈日暴晒，包括旺季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自驾游爱好者，郊游或者是旅途故事氛围比较浓厚，主打的就是刚需的配置，省钱也比较省心，而且
1: 没错，
0: 这里特别优惠，
1: 对，
0: 10块钱一天。
1: 对，你大家想一想，好像前段时间我也有停过啊，就是比较陌生的小区或者是停车场，停一晚上就停一天也是10块钱。
0: 嗯，
1: 你想这个也是，它的车位仅需要10元一天，包括日常的自来水免费使用呀，用电呀，热水的一个沐浴呀，扫码付费就可以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啊，非常方便的。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里面像是洗澡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区位优势是离喀什古城是10公里左右，临近城区的主干道，短途进城旅行啊，或者是补给物资比较顺畅，因为旁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华润万家嘛。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收费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便宜嘛。
1: 嗯，接地气。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疏勒县的张骞公园的房车营地。
1: 嗯，
0: 这里景色更优美一点，
1: 对，
0: 但是呢就稍稍的会远一点点了，
1: 对，适合常住吧。
0: 嗯，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临近喀什市的一个疏勒县的张骞公园房车营地。
1: 对，这个应该算是县里面比较近的了啊。
0: 对，它呢是比较适合静养款。
1: 对，
0: 那详细的地址就在疏勒县张骞公文化丝路的景区的旁边。那适合的人群是打算一周以上的长居旅客，喜欢安静的环境，携带宠物也是可以的，长途返程的深度休整车友
1: 其实是可以的啊。那其实这里呢也是依托千亩的张骞公园生态的原本打造的这种公园式的旅居营地啊，绿植覆盖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远离城区车流的一个喧嚣了，车位呢排布也是宽松不拥挤，是众多的一些车友朋友们走完高原的一些路线之后呢静心休养的一个首选地了，休闲的时候呢还能够去公园散散步健健身什么的啊。那同时它的配套设施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包括全区域的一个扫码水电桩啊，以及这个配备了独立的沐浴间呀、公共卫生间等等等等，园区外卖其实也是超快配送的啊。那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在这边呢去搭帐篷，去大片的空地也是可以去遛宠物呀、散步放松心态都是可以的。
0: 没错，那区位优势，它距离喀什的主城区车程仅有十几二十分钟，毗邻张骞纪念馆、疏勒历史博物馆，闲暇的时候可以沉浸式感受丝路历史的文化，动静结合，旅居体验感拉满。收费呢会稍微贵一点，26到30块钱一天，常住价格会比较划算，因为可以商量嘛。那像是新手自驾、装备齐全、电车出行、车队同行，那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可以就去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短途过渡精打细算，包括这个纯刚需的住车，那就选这个华林，这个东城的华林国际自驾游房车营地。像长期驻扎，包括你想去周边逛一逛，休息这个两三天，带宠物的就去选择张骞公园的房车营地了。
1: 对，其实都离咱们喀什市区不是那么的远啊，也是最佳的一些选择。
0: 没错，
1: 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房车营地它的一些这个配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啊，包括自己买东西什么的啊，购物什么的比较方便的几个区域吧。那其实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一些推荐给大家嘛，既然咱们都营地都跟大家说了，那不得推荐一下一些宝藏的乡村，就是比较适合露营，就是全部都可以一步到位的这种地方了啊。
0: 没错，
1: 那其实这个时间段的喀什也是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啊，乡村味间呢也是风光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呢，很多的其实市民也是选择包括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亲近大自然呀，走进乡村，对吧？多元化的去体验特色的一些美食、田园风光、休闲露营，沉浸式的去感受咱们这边的一个魅力的同时也是激活了乡村旅游市场的一个强劲活力。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七月份六月底七月份孩子们暑假就已经放了。
1: 对，
0: 哎，这一个多月上上补习班，然后这个做一做作业
1: 差不多了吧。
0: 对，
1: 八月份咱是不是该放松了呀？
0: 对，八月底或者九月初就得上学。

0: 学了，其实基本八月底就要上学了嘛，
1: 基本上是啊。
0: 所以说八月初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家长选择带孩子先旅游，或者说是周边自驾，来去这个农家乐玩一玩。
2: 对，
0: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前面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哎，色满香的樱桃园，这里有非常地道的农家乐，食材很新鲜，味道也很正宗。而樱桃园当中的也是人头攒动，烟火十足，像平时我们吃到的抓饭啊、大盘鸡、特色农家菜等等，也是非常的多。
2: 对，
0: 而且你漫步在果园里打卡，也会就是清凉解暑一点，因为现在天气热嘛。那园内呢还有儿童游乐区，这里也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热闹而闲适的氛围扑面而来。
1: 没错，同时呢樱桃园接待游客呢是在每日的这个接待游客都是在2000人以上啊，就说这边用的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的新鲜本地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喀什市的色满香樱桃园是舌尖上的乡村味美美味呢，那阿瓦提乡的露营基地啊，它就是亲近自然的这种休闲圣地了啊。
0: 是的，那阿瓦提乡则一野奢露营基地，只见百年的枣林当中错落有致的搭建着帐篷，这不就是你前段时间大家一直追求的这个放松感吗？
1: 是。
0: 然后呢，天幕下摆着休闲的桌椅，那市民和游客坐在一起聊天品茶，带着孩子在草坪上嬉戏拍照打卡，或者是搭一个小秋千，哎，就都还是挺不错的。
1: 对，这里其实带家里人来露营也是远离城市啊，体验乡村生活特别放松的一个选择之一了啊。
0: 嗯，没错。那这个泽义野奢露营基地呢，占地10余亩，可同时接纳300余人，配备有餐厅、儿童游乐设施，还创新性的融入到了百年的枣林生态景观，让游客在休闲露营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乡村自然之美。那同时这里呢也推出了亲子露营、烧烤派对等特色的活动，不仅吸引到喀什市的本地市民，也有很多外来游客专门来打卡。泽义野奢露营基地呢，这里名字确实有点难记了，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嘛。
1: 对的对的啊，而且这里呢也是立足乡村特色的一个喀什这边乡村特色的一个资源了，也有很多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的供给啊，包括旅游服务这一块也是做得很到位啊。那各乡村的旅游点位呢也是纷纷推出了一些特色的体验活动，不妨也可以体验体验，涵盖了一些美食品尝、民俗体验、休闲营就是露营等等的多个领域，满足了各方的游客多元化的一个旅游需求啊。
0: 没错，那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我们前面说都是放松啊打卡可以玩一两天地方，还有就是舒服县了。
1: 哎，其实舒服这种地方还是蛮多的啊。
0: 是七八月份舒服县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呢距离喀什15公里左右，有这个森林秘境、溪水湖泊，还有宝藏村落。这里虽然说没有喀什那么高调吧，但是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放松起来，
1: 对，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一把乐器一座村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
1: 这个一个村子啊就是一座活的乐器博物馆，据说舒富县吴库萨克镇的这个村子呢做乐器的历史超过了150年，27大类、50多个品种，每一把都是呢手工打磨，音质纯净，花纹呢精致。
0: 是的，那走在村庄里，叮叮咚咚的凿木声从各家各户传出来，空气里飘着桑木和核桃木的清香。挑一把小的乐器带回家，或者是光看着匠人们一刀一刀的雕刻，就已经非常治愈，还有历史的沉淀感了。
1: 没错没错啊，
0: 这里呢就是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
1: 对，导航就可以到了。
0: 是的，
1: 而且它是不要门票的啊。
0: 对，门票它是免费的。
1: 对，
0: 很适合带孩子然后呢去看一看，回家写个小作文，周记日记的。
1: 对，
0: 这个小学生不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吗？
1: 没错没错，这个绝对是一个最佳的体验了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3: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3: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离我们非常近的舒服县有哪一些好玩的、可以露营的，同时呢也可以开车去的地方。
1: 对对对，这里其实我去过啊，我跟大家说说塔什米利克乡的这个青草滩。
0: 这里好像我也去过，
1: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就是夏天的时候搜过，就露营的比较舒适凉快，有水有山有这个草原这种地方啊，草坪的地方。其实这里的空气也是比较清新啊，然后清澈的溪水啊，这个还有包括天然的草场，也是本地人一个私藏的避暑后院吧。也可以搭起天幕去伴着这些草原清风啊，去品尝烤肉等特色的美食，当然也可以

0: 可以去看一看日出日落，沉浸式的去感受休闲与宁静。这个帐篷这一块的话，其实那边他自己也是有的，现在你可以自己消费去在那边去租去用，然后也可以自己去带着去搭。同时呢，饮食这一块的话，你也可以让人家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带过去之后，那边他是有烤肉架子的嘛，你也可以自己去烤肉呀，这些的也是可以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1: 对，那这里呢，空气清新，绿草如茵，清澈的溪水蜿蜒其间，天然的草场是本地人私藏的避暑后院了。
0: 它的这个导航地址也非常的简单，塔什库尔干买里斯。
1: 或者直接我们搜索前面说到的，
0: 对，
1: 塔什米里克乡的青草滩，
0: 哎，对，六村吗还是什么，直接就可以找到了啊。
1: 没错，
0: 它这也是目前免费的嘛，但是你用它的帐篷呀那些的就可能是另收费了啊。
1: 要用就是你要用它东西要租借费，但是呢我们进去看一看它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
1: 还有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天门山了。
0: 哎，离得近的还是不少的这种玩的地方啊。
1: 从木石乡的民谣乐村往西北开，山体被冰石、风石、水石一起雕刻，陡峭的岩壁上挂着一座天然的石拱门，天门山就到了。
0: 对，站在这个门下抬头看啊，天空呢也是被框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光线就是从头顶上面倾泻下来，就每年都有一些这种攀岩和探险的爱好者专门跑到这里，就为了看一眼这里独特的景观。它有一个山洞嘛，非常的奇特啊，从远处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从民谣乐这里也是看得到的啊，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导航直接就是木石天门山旅客服务中心就可以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
0: 对对对，同时还有另一个地方呢，这里也是偏这个绿化高一点吧。埃丁库勒草原，这里其实埃丁库勒草原呢也是一片藏在喀什比较近的一个高山草原了，草场了。它的草原海拔呢适中啊，夏季呢是比较凉爽的啊，牧草茂密，野花成片。草原内呢没有过度的一些开发，也比较适合铺块毯子坐下来看云，从山脊上呢慢慢的去挪过去，静静发呆。这里其实还可以自带露营的工具嘛，在这个草原上面去体验一些露营、骑马、骑骆驼等等的项目，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1: 是的，导航地址直接是阿伊丁库勒草原。
0: 就可以搜索到了。同时这里进去的门票是没有的，免费的啊。
1: 是的，接下来呢就说到了一个村庄的十年蝶变了。阿亚格曼干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
0: 对，
1: 走完草原雪山，再来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小村庄吧。十年间呢，这里从土坯房变成了新民居，从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从传统的种植发展到万亩花田，整个村子像是被重新画了一遍一样，很好看。而这里呢也是国家级的乡村旅游示范村，红色教育基地，还有这个观光采摘园，包括民宿农家乐，农耕体验区一应俱全。漫步在村庄当中，白墙红瓦，包括花木扶疏，既能感受到新疆南疆的乡村新面貌，也能够在果园和田埂上找到最质朴的田园乐趣。
0: 对，咱们露营完了之后，吃的喝的玩了完了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村里面去看一看啊，也别具一种风格。
1: 没错，
0: 那直接搜索这个阿亚格曼干村就可以了，目前也是免费的啊。
1: 是的。那其实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还有这个舒服县的乌帕尔公园，280多年的古杨树，还有40泉眼边的百年杨柳林，这里就会稍微远一点了。
0: 对，偏远一些。
1: 还有这个怪坡上挂空挡就能够自动爬坡的神奇路段。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去往这个天门这里的啊一段路上面就能看到的。
1: 是的，还有历史悠久的民谣乐古站遗迹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一探索的。
0: 没错啊，说起来其实还是蛮多的嘛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聊一聊露营吧。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这次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末去哪玩。喀什的露营地有些地方超级的好玩，包括能够拍照出片。
1: 没错啊。
0: 嗯，是的。怎么样有趣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觉得人生可贵呢？其实大家一直在说这个野餐露营是这个有点精致、
1: 唯一的答案这种啊。
0: 对，是有点这个精致，但是呢就是装精致的感觉，或者说是人生是旷野、装扮朋友圈等等。但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舒服自己高兴，哎，我就是去拍个照，我就是为了这一个照片我买一堆露营餐具、自己舒服其实就好了。
1: 没错没错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小雅郎湿地公园。
1: 对，
0: 在这里
1: 偏近了啊。
0: 对，是可以露营的。
1: 是的是的，里面也是比较宽敞的，然后小草坪也挺多的啊。
0: 对，我们找一个平缓点的草坪，然后呢、找一个这个露营帐篷或者是租借一个，然后我们再买一个露营餐桌，买点卤味，然后买、拿这个小锅，然后做一个小火锅，其实都还是挺不错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咱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火苗给熄灭啊。
0: 嗯，没错，
1: 这是一个重点。再一个呢，就是在喀什市阿瓦提乡的十四村了、其实这里也呢也可以去搭帐篷，它是一个帐篷营地嘛啊。
0: 喀什帐篷营地、
1: 对对对，它距离喀什市不到10公里，其实也不只是有各种帐篷，还有喀什古城有名的这种老城角落咖啡，这里啊也是能够找到的。
0: 那我看图片呢，我觉得这里更像是一个这个树林子吧，但是呢、也是可以作为露营地的。
1: 对，更亲近大自然吧。
0: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住进小帐篷里，抬头看看星星，听听溪水声，吃吃烧烤，唱个歌、带着小朋友在这里散散步，都还是很不错的。
1: 没错。
0: 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我们去这样的露营地防蚊虫一定要做好。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别被不明飞行物蛰了。
0: 对，
1: 不太合适了。
0: 还有呢就是塔什米里克乡，
1: 就是前面跟大家提到的这里啊。其实这个舒肤县还是有很多这种地方的，包括民谣乐海滩旅游风景区。这里其实也是离塔什米里克乡比较近啊，距离喀什市区大约是在54公里。驾车1.5个小时差不多啊，也可以带一些冰镇西瓜，自然的降温，也有一个天然的泉眼，可以去洗菜、洗水果等等啊，也是比较舒适的。
0: 把西瓜扔到里面半个小时，它就变成冰西瓜了、
1: 就变成冰西瓜了。那装备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防晒天幕要带上，包括
0: 露营凳子、
1: 露营的一些东西啊、旅行的一些装备啊、茶器啊等等等等啊，都要带全了。
0: 没错，那最好带个小锅，炖煮也可以，那户外露营的推车等等、三脚架，哎，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是的，也是蛮出片的。我一直想有一个这样子的一次出行，但是又怎么办呢，我又太懒了，总是背不起这些东西，懒得收拾。
0: 是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车开过去嘛，
1: 扔到车里面，
0: 露营车。
1: 对的。

0: 对对，
1: 我们在里面睡一个两个小时也可以，
0: 没错，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1: 没错，那选址要点，我们野营的选址要点也跟大家说两个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在落叶森林层层落叶或者是针叶林铺满地面的松针之上，或者是这种比较实的这种草地。
0: 嗯，
1: 那这些地方呢可能会好一点。
0: 对，包括一些水流边的沙滩或者是碎石堆上面啊，
1: 嗯，
0: 都是搭建这个帐营的建营的一些好地方。
1: 对，
0: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平整的嘛。
1: 是的，
0: 我们躺在上面也再把这个防潮垫垫上，就会发现睡在这种平整坚硬的地面上还是比较柔软，
1: 嗯，
0: 坑洼不齐的地方要比起来的话更舒服这些啊，这些地方。
1: 是的，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走路这种土路，然后如果说坑坑洼洼的，
0: 嗯，
1: 走着也不舒服，
0: 别说躺着了，
1: 嗯，而且这种泥地如果水太多了，就踩着感觉鞋子也会脏，
0: 嗯，对对对。
1: 那我们搭帐篷要跟大家说一下，尽量选择坚硬平坦的地面上搭帐篷，不要在河边或者干枯的河床上扎帐篷，
0: 嗯，
1: 因为就是干枯的河床如果突然不干枯了，水上来了就有点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啊。
1: 还有就是帐篷的入口要背风，那帐篷要远离有滚石的山坡，为了避免下雨时帐篷被淹，也要在这个棚顶线上正下方挖一个排水沟，帐篷的四角要用大石头勾住，还有就是帐篷内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0: 对的啊，同时呢还有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帐篷内做饭的时候要防止着火，
1: 嗯，
0: 晚间临睡之前呢要检查是否咱们熄灭了所有的这种火苗，
1: 嗯，
0: 帐篷是否固定结实了等等等等啊，注意安全嘛，总的来说就是。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地方跟我们聊一聊。
0: 对，你去这个搭上帐篷去露营的是选择的是哪里呢？离喀什比较近的，
1: 嗯，
0: 不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啊，我们一起共勉。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
0: 会。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0: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0: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攻击，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前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吴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

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杆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儿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杏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杏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杆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要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儿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她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

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庆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

0: 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之。
0: 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 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明喜明喜，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哎呦，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

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八姐，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的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着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

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弹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弹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弹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

0: 事，也不谈金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基，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结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及膝，反而更加费劲， 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胡屌扯！”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某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

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搬山鸡。但大多数愁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提溜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林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林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林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

0: 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瑟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深为林瑟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美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林，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林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林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林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林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林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卡斯姆大哥，嫂子，我给你们带了几本布置农家乐做菜引流的小册子，咱们今天好好合计合计前期筹备的事儿。
1: 哎呀，老王，麻烦你专门跑一趟。来，快坐快坐。我们正发愁第一步该干啥呢？闺女，刚才你王叔说的布置和筹备是什么意思？
2: 大大，布置点我的拉斯托斯的眼睛，筹备点太阳的格式的眼睛的。王大哥们是来给迪克拉阿姆嘎欣的我的拉斯托斯和我们和我的拉斯的本来真的阿嘎嘎的。不是不跟阿登哥把斯的太阳的格的眼睛是来的谁来的。
1: 布置点我的拉斯托斯，筹备点太阳的格式的眼睛的。学会了。老王，我们现在先要做哪件事？
0: 第一件就得规划布局，把小院划分出来，用餐区、菜园、采摘区、休闲小凉亭啊，分开打理才不乱。
1: 闺女，你王叔的这句话给我翻译一下。
2: 大大，王大哥，birinchiden yaxshi planlab o'rinlashtirish kerak. Oilini tamoq yeydigan rayon, ko'kdat uzish rayoni, aram aladigan shipan qatorliq rayonlarga ayirib chiqsa qalaymiqan bo'lmaydi deydi.规划的跟planlash 的跟 gap， 布局的跟 orlashtirish 的跟 gap。
1: 规划的跟 planlash， 布局的跟 orlashtirish， 有跟我懂，学会了。老王说的没错。
3: 我提议，角落哪块空地，咱们再搭一个小小的网红打卡围栏。年轻人最喜欢拍照打卡，客源也会变多。
4: 打卡我听懂了，上次去的农家乐就见过不少游客拍照。对了，后厨也要重新收拾一遍，消毒柜、洗菜盆都要添置，卫生必须达标，客人才能放心吃饭。
1: 可是，消毒柜的跟 disinfection 是个别，洗菜盆的跟 productivity 的跟 gap 吗？
2: 是的，爸爸说的没错。
1: 还有添置达标呢，什么意思？
2: 添置的跟 sitolmak 的跟 gap。达标的跟 ölçemge yetküzüş 的跟 gap，
1: 添置的跟 set olmak， 达标的跟 ölçemge yetküzüş 的跟 gap， 学会了。老婆说的最关键，儿子说的也挺好的。我看年轻人都喜欢去网红打卡的打卡。
2: 不光收拾院子，我们还要提前拍好几条短视频做宣传，提前把咱们家菜园拿手的农家菜拍上，做好宣传，正式开业之前就能吸引不少周边游客预定座位。
1: 预定座位？这个我有点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2: 大大，预定座位的跟 orunsak askalış 的跟 gap， 游客提前预定位置，免得白跑一趟。
0: 蚂蚁啦，脑子里线上宣传现在是必不可少的，等到开业当天再来一场现场直播，带着网友逛逛院子，看看我们都有哪些特色菜，会对生意有帮助。
1: 说起直播，你给我们解释过咱们农家乐还得准备一些特色菜。kızım tamak tızımlıkını dövlet ortaklığında ne mi deyimiz？
2: tamak tızımlıkını çaydan deyimiz。
1: 现在咱们农家乐还得准备特色菜菜单，菜单也许要好好设计一下。
2: 没错，爸爸，菜单就是要把咱们家所有菜品名字、价格写清楚，客人看着点菜一目了然。咱们家的羊肉汤、妈妈做的野菜饺子，全都要写在招牌菜那一栏。
4: 菜品我心里有数，后续我再创两道新菜，丰富一下口味。尽量满足不同客人的喜好。
1: 一目了然，招牌菜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不太明白。
2: 一目了然degen bir qarapli tushunmak degen gap， 招牌菜degen alohida qorma degen gap。opam keyinchi yana ikki xil yangi qorma qorib chiqaman deydi。
1: 一目了然， bir qarapli tushunmak， 招牌菜， alohida qorma， 都学会了。老婆，可以呀，这个想法好。
0: 菜品味道是根基，服务态度也不能落下，对待客人要热情有礼貌，主动介绍游玩的地方，做好这个接待服务，回头客才会越来越多。
1: 回头客又是什么意思？
2: 回头客就是来过一次，觉得咱们农家乐好玩，菜也好吃，再次光顾的客人。
4: yani qaytib kelgan xaridor degan gap。
1: 收拾院子、准备菜品等流程都清楚了，收拾完就能直接开张营业吗？
0: 那可不行，正规开店必须办理营业执照、健康证这些证件，咱们要合法经营，踏踏实实做生意，相关部门检查也放心。
1: 营业执照、合法经营、健康证这些专业词，马伊拉给我们翻译一下。
2: 营业执照degan ticaret kinishkisi， 合法经营degan qonunlik ticaret qilish， 健康证degan sağlamlik kinishkisi degan gap。
1: 这些词我都学会了，证件一定要及时办。过两天我们一起去镇上办理，办理的时候马伊拉你跟我们一块去，你的普通话比较标准，沟通起来更方便，办起来也省事。
4: 过两天我带着全家人一起去镇上采购桌椅、碗筷，批量买东西划算不少，还能顺便学学别家上铺是怎么招揽客人的。
3: 到时候嘛，采购交给我和马伊拉就行，我俩跟老板砍价，省点本钱。
1: 本钱我明白了，就是开店投资的钱。那采购和砍价是什么意思？
2: 采购degan sitvilish，砍价degan baha talishish degan gap。
0: 你们一家人齐心协力，早点办完手续开业，相信你们农家乐的生意肯定会红火。
1: 谢谢老王，远亲不如近邻，多亏有你这个老邻居一路帮忙和出主意。
2: 那我们就按规划开始收拾院子，再办理证件，然后再去采购用具，最后拍摄短视频预热宣传，静待开业。
3: 能开业那天，我负责领着游客逛菜园采摘，马伊拉负责直播讲解，爸妈转型做菜代课。
4: 万事俱备，只等着咱们农家乐正式开张喽。
5: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马伊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坊板块， 我们来分享后羿射日。
1: Бүгінгі мәдәниет көзнекі сәхипімізді көпчілікке Хоуиның құяшқы оқия етші деген хекайыны сөзлеп беріміз.
2: Хоуи 射日 古时候在东方的大海边长着一棵巨大的扶桑树， 扶桑树有几千丈高， 几十丈粗， 天地有10个太阳儿子， 他的妻子常常带着10个孩子在大海里洗澡， 洗完澡后，10个太阳就像小鸟一样栖息在扶桑树上。按照天地的规定，10个太阳应该每天轮流出现在天空中，一个太阳回到扶桑树上，另一个太阳才能出去。于是，这些栖息在扶桑树上的太阳总有一个停留在树梢上。 当黎明来临的时候，他便乘坐着两轮车，穿越天空，给大地万物带去光明和热量。每一个太阳从东到西经过天空时，看到大地多姿多彩，都幻想着自己可以天天出来。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与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座谈交流，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云华参加座谈。
3: 聂壮指出，三年来，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援疆初心使命，厚植家国为民情怀，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并肩携手团结奋斗，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永远铭记。希望大家把喀什当作第二故乡，一如既往关心喀什，宣传喀什，帮助喀什，支持喀什，持续深化援授双方各领域合作，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凝心聚力。参加座谈会的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喀什，主动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建言献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
1: 7月30号，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筑牢坚实基础。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织密织牢动态监测防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和供水稳定性，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严管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健全全流程监管机制，科学谋划帮扶项目，盘活存量帮扶资产，确保帮扶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营主体，健全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产业增值收益惠及各族群众。要不断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就业基础能力，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

0: 力量参与常态化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全面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地县乡村四级书记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推进。
1: 7月25号，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援疆展示交流活动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行。活动通过多元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搭建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活动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文旅频道、山东省图书馆等单位联合承办。
0: 7月24日，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并于25日接续开展此次线下活动。非遗主题展览设置特色独立展示、交融对照展示、互动体验三大板块，共展出山东非遗代表性项目26项、喀什地区非遗代表性项目11项，创新推出五组鲁江非遗对比展陈、7项两地传承人联合呈现的互动体验项目，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2: 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卞辉：
3: 这一次我们一共带来13位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的演出和展示啊，项目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表演类的这些项目。
0: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尽显两地文艺交融的独特魅力。在互动体验区，体验项目人气十足，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观众亲身体验非遗创作。
2: 乐浦湖县第二中学学生艾科代姆艾海提：
4: 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今后我会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和各民族同学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2: 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文化科技处副处长朱培峰：
5: 本次活动既是鲁江非遗文化互鉴共融的双向奔赴，更是山东援疆深耕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1: 7月27号，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 X80442次中欧班列，满载着53个商用车、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6: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喀什车务段喀什北站站长刘潇：
7: 提前对接班列运行信息，优化吊车接发列车计划，开辟中欧班列优化作业通道，提前联系货运中心，优化站内集装箱运输路径，减少箱体二次倒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站停留中转时间。
6: 近年来，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提升口岸集散中转接驳能力，构建起连通东亚与中亚的高效物流枢纽。
1: 连日来，喀什各地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集中开展维修与改造工程，优化乡村电网布局，最大限度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6: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异地搬迁安置点开展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项目采取培训加上岗模式，让群众亲手参与家园改造，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2: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布利曼村村民马木提江阿木提：
8: 等管网修好，家门口就干净了，好景色实实在在惠及我们搬迁群众。
6: 乐浦湖县将持续聚焦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效书写全县乡村振兴民生答卷。
2: 玉浦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办干部努尔艾利阿卜利米提，
9: 通过实施污水管网实施项目，实现安置点的污水集中处置、达标处理，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安置点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
6: 在泽浦县伊克苏乡农配网改造施工现场，电力工人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2: 国网泽浦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10: 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主力电杆展放导线、变压器安装作业，施工期间我们错峰组织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的影响，保障工程质量按期落地。
6: 2026年泽浦县农配网巩固提升工程总投入5259万元，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日常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2: 国网泽浦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10: 工程完工投运后，将极大改善各乡镇村供电质量，充分满足农田灌溉、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日常高品质用电需求，为全县乡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支撑。
1: 连日来，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对狭窄路段进行拓宽，对破损路面实施修复，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
0: 在泽浦县团结大街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沥青摊铺、路面压实作业，确保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质量合格。
2: 新疆锦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纪晓文，
11: 工程将铲除原有破损路面，加固路基，新铺沥青，同步更换路岩石，修缮人行道，疏通排水管网，完善各类交通标识设施。
0: 该市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泽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张亮，
12: 我们严格按照道路规范要求监督工程质量安全，以前的旧路面破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项目工程预计8月中旬全面竣工。
0: 英吉沙英野路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当前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50%，预计今年11月竣工。
2: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正刚，
13: 我们分为四段施工，共投入这个挖掘机、张载机、自卸车等大型这个机械设备20多台。
0: 道路改造改的是路貌，暖的是民心。英吉沙英野路作为城区重要交通干道，在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切实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2: 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米尔古利阿武提，
14: 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施工全流程监管，加快推进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不断优化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惠及民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此时此刻，办公室的玻璃窗还躺着暖融融的金光，街边的手抓饭摊刚把最后一粒米盛进餐盒，牧区的朋友才把午间熬奶茶的铜壶涮洗干净，终于能坐下来喘口气。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下午四点多，恰好是一天里最适合发会儿呆的松弛缝隙，不用赶上午没做完的活儿，不像平日里急着把孩子送到学校，索性腾出整整一小时，把手里的笔往桌边搁一搁，跟着我们的声音往刘亮程的文字里躲一躲。

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刘亮程的散文集《我的孤点小孤独》，把眼角的泪水悄悄地擦干净，转身走回院子里，又变回那个笑着给大家递奶茶的女主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总觉得儿子的婚礼这么热闹，我怎么能一个人偷偷跑出来掉眼泪呢？听了女儿给我读的刘亮程的书，我才懂，原来在最热闹的宴会上，人也会偷偷溜出来，站在没人的地方，抱着自己的孤独待一会儿。这不是不合群，是你心里攒了太多没说出口的情绪，热热闹闹的人群装不下，只有你怀里那点软乎乎的孤独能安安稳稳把他们接住。

鼓励大姐的这条短信，我读着读着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我想起我外公八十大寿的那天，院子里坐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大伙儿围在饭桌前觥筹交错，他笑着让大家夹菜吃饭。后来我去后院找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老橡树下的青石头上，安安静静地盯着枝头挂着的青杏子，孤独地抽着老旱烟，脸上没笑也没有难过，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他拽着我的手说，刚才那么多人闹哄哄的，我忽然就想起你妈妈了，她要是能看见今天这么热闹的场面该多高兴啊。

刘亮程在书里写，人群是一个大大的暖壳，我们平日里都钻在这个壳里，扮演着旁人眼里的好妈妈、好爸爸、好同事、好邻居。我们笑着说着得体的热闹话，做着该做的事，可总有那么一瞬间，你想从这个壳里的缝隙里钻出来，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把藏在怀里揣了好久的孤独掏出来晒晒太阳。那不是你不喜欢热闹，是热闹装不下你心里所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已经走远的人，有早就翻篇的旧日子，有你藏了几十年没说出口的话，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你的孤独里，只有你自己能看见。第三条短信是在喀什古城开手工艺品的小周发来的。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读他写过来的短信。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钟头的暖光都扑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第三条短信是在喀什古城开手工艺品店的小周发来的，他来自浙江，是在喀什打拼的小伙子，在这里已经扎根待了5年。他说得络绎不绝，我要给这个客人讲铜器花纹的老故事，给那个客人说冰箱贴图案的美好含义，一天要说几百句话，脸上的笑都快僵住了。可每天晚上关店门之前，我都要把门店留一条小缝，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安安静静坐10分钟，街上的行人还在来来往往，旁边的烤肉摊飘着炭烟的香气，热热闹闹的声响一阵一阵飘过来。我就坐在门槛上，谁也不搭理，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我怀里的孤独就慢悠悠地冒出来陪着我，看着街上的灯一盏一盏次第亮起。以前我总觉得我从浙江来到喀什没什么亲戚朋友，我的孤独是因为我远离家乡，直到我读了刘亮程的《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才反应过来，就算以后我在喀什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有了一堆常聚的朋友，我还是会在每天关店门之后坐在门槛上抱着我的孤独待10分钟。这份孤独不是可怜的，不是冷清的，是我特意留给自己的10分钟。

在这十分钟里，我不是手工艺品店的老板，不是谁的丈夫，不是谁的朋友，我就只是我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人群的边上，看着大伙热热闹闹地过日子。小周说的这个场景我特别熟悉，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在单位到家的路上慢悠悠地走着，那时候街上全是赶着回家的人，电动车、小汽车、自行车驶过路面的声音，带着家长的喊，带着孩子的家长牵着小朋友的手往家里走，去往古城万达的路边烤串摊冒着暖融融的热气。我就沿着单位门口的小路慢慢晃啊晃，谁也不打招呼，什么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也不想，就抱着我的那点软乎乎的孤独，安安静静地一走一停。那时候我才觉得，我把白天戴了一整天的电台主持人的面具摘了下来，变回了那个小时候在乡下田埂上乱跑的小伙子。刘亮程在书里写，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打工，住在挤挤挨挨的出租屋里，每天下班回来走在熙熙攘攘的下班人流里，周围全是和他一样脚步匆匆的人，可他忽然就放慢了脚步，站在路边的一棵老树下，看着大伙儿从他身边匆匆走过。那时候他觉得整个城市的热闹都是旁人的，只有他

怀里那点软乎乎的孤独是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他不用把孤独分给任何人，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他的孤独是什么模样，就安安稳稳抱着他，像抱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小秘密。

从前我们总觉得孤独是个贬义词，是没人陪你说话，没人陪你吃饭，你才会落到孤独的境地。可刘亮程告诉我们，孤独不是你被人群抛弃了，是你在人群里给自己留了一块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小地盘。在这块小地盘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不用勉强自己挤出笑脸，不用逼着自己说出不想说的话，你就安安静静做你自己，哪怕只有5分钟、10分钟，那也是你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第四条短信是在高中职校的张老师发来的，他教文学，站在讲台已经快30年了。他说，我上周在图书馆翻到刘亮程的这本书，利用空闲时间坐在靠窗的位置读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写他在一群人推杯换盏的酒桌上，大伙都举着杯子说着热闹的祝酒词，他忽然就不想说话了，盯着酒杯里自己晃荡的身影。他觉得那个热热闹闹说着话的人好像根本不是他自己。我一下子就想起上个月参加的同学聚会，20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坐满了一桌，大伙凑在一起聊当年上学的糗事，聊现在的工作近况，聊自家孩子的考试分数。我坐在桌子的角落，笑着听大伙说话，跟着大家碰杯，可我的魂儿早就飘回了20多年前的大学校园。

我想起当年我在宿舍的台灯下偷偷写没人看过的诗，想起我和最好的朋友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聊我们以后要写的书，要去的远方。现在那个朋友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些我写了半本的诗也早就丢弃了。我坐在热热闹闹的酒桌上，怀里抱着我的孤独，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我心里藏着那么多早就过去了的旧日子。以前我总觉得在同学聚会这么热闹的场合，我应该全身心投入进去，跟大家一起笑一起闹。可读了刘亮程的书，我才释然了，原来我不用逼着自己把所有的热闹都接住，我可以一边坐在人群里笑着碰杯，一边偷偷抱着我的孤独，在心里和20年前的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对老同学的不尊重，是我心里攒的那些旧日子太珍贵了，我不想把它们拿出来摊在热热闹闹的酒桌上给所有人看。

大理当年他送给我的半块橡皮，那一刻我觉着我不用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我自己知道就已经够好了。

刘亮程在书里写，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孤独，这个孤独里装着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往事，装着你已经走远的亲人，装着你没有实现的年少梦想，装着你藏了一辈子的小秘密。你站在人群里和大家说说笑笑，可你的孤独安安静静躺在你的怀里，替你守着那些最珍贵的东西，旁人看不见也拿不走。你不用把孤独掏出来给任何人看，只要你知道他一直安安稳稳陪着你就足够了。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还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第五条短信是咱们市里开出租车的王师傅发来的，他说：星浩你好，我每天开出租车，一天要拉几十位客人，要跟几十个人搭话，有人上车跟我聊路况，聊今天的油价，聊喀什最近哪里又开了新的美食街。我每天从早开到晚，车里永远热热闹闹的，可每天收车之后，我都要把车开到东湖边上，一个人坐在车里安安静静抽一根烟，湖边全是散步的人，跳广场舞的音乐飘过来，小孩的笑声飘过来，热热闹闹的。我坐在熄了火的出租车里，谁也不搭理，就抱着我的孤独，看着东湖的水面泛着路灯碎金似的光。以前我总觉得我一个开出租车的，天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怎么会有孤独呢？读了刘亮程的书，我才懂，我的孤独不在没人的荒地里，它就在我每天拉着客人跑的大街小巷里。我拉着一车子的人，听着他们说说笑笑，可我心里有一块地方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只属于我自己。那一小块地方装着我去世的老母亲，装着我儿子小时候坐在我腿上玩方向盘的模样，装着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一个画家的梦想。这些东西我没法跟我的乘客说，没法跟我的朋友说，我只能把他们安安稳稳地放在我的孤独里。每天收车之后，坐在东湖边上，掏出来晒晒5分钟的太阳，

王师傅的这条短信我读的时候特别动容，我每次去坐出租车都特别喜欢跟司机师傅聊天，总觉得他们每天跑那么多的路，见过那么多的人，肚子里肯定装着数不清的鲜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想过他们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车流里钻来钻去，心里也揣着这么一块软乎乎的孤独。

刘亮程在书里写，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群里忙忙碌碌地活着，我们当司机，当老师，当医生，当小店老板，我们每天要跟好多好多人打交道，要说好多好多话，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我们的身体被人群挤来挤去，我们的时间被旁人的需求占得满满当当，可总有那么一小块时间，它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那时候你不用扮演任何旁人期待的角色，你就安安静静抱着你的孤独，和你心里那些最珍贵的往事待一会儿，

这份孤独不是你的负担，它是你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给自己留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你在这块自留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没人来管理，没人来打扰你。

今天我们念了那么多听众发来的短信，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块小小的孤独，它不是冷清的，不是可怜的，它是暖乎乎的，是你活了这么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珍贵的小宝藏。刘亮程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末尾写道，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了热热闹闹的人群，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日子，最后才发现他最离不开的就是怀里这点软乎乎的孤独。他陪着他在人群里站着，陪着他看风发刮过村庄的树梢，陪着他看太阳慢慢往山后落下去。他不用把孤独分享给任何人，他只要抱着他安安稳稳站在人群里，就觉得日子过得特别踏实。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57了，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窗外的日头还沉浸着暖意，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还在忙着手里的活，街边的烤包子摊已经开始冒起了焦香的热气。你怀里那点孤独今天有没有掏出来晒晒太阳呢？不用觉得自己在热闹的人群里突然沉默是件奇怪的事，不用逼着自己时时刻刻都要融入所有的热闹，你可以大大方方抱着你的孤独站在人群里，安安静静做你自己。刘亮程说，我的孤独在人群中，其实你的孤独也在人群中，它陪着你在热热闹闹的日子里慢慢往前走，一步一步走得特别稳当。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发来短信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00，我们还会在这里捧着另一条听众发来的短信读另一本藏着阳光的书。下期的阅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先生的一片叶子下的生活。现在外面的太阳还亮着，风还软着，你手边的茶还热着，别着急赶往下一个行程，别着急刷下一条信息，就安安静静坐几分钟，听听窗外的风，听听远处偶尔传来的车流声，听听你自己的心跳。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我是新奥，祝你今天剩下来的所有时光全是慢腾腾的，全是暖融融的。再见我的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0: 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

0: 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我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小明星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冬青树之歌》。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古老的森林里，长着一棵小小的冬青树。它使劲地向着天空长啊长啊，总算长得又高又大，几乎和周围的树一样枝繁叶茂了。不过多年来，小冬青树只顾着自己使劲儿的生长，一点儿也没有注意森林里其他的树呢。一天，小冬青树伸展了一下自己那长长的树枝，又摇了摇自己深绿色的针刺叶子，开始留意观察起四周的情景。小冬青树紧靠着一棵高大的栗树，栗树的树枝上长满了嫩芽，不过栗树的棕色嫩芽总是黏黏的样子。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小小的绿色嫩芽，心想，
1: 哎，栗树的嫩芽长得多奇怪呀，为什么栗树跟我这么不一样呢？
0: 小冬青树又摇了摇自己茂密的树枝，针形的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它好想叫醒沉睡的老栗树，可是栗树在春日的阳光中睡得正沉呢。突然，森林里响起了许多声音，有激动的欢呼声，咚咚的脚步声。小冬青树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声音，便急切地往四周看了看，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小冬青树看到一群小孩子穿过密密的树林，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跑到了栗树跟前，手拉着手，围着栗树唱着、叫着、跳着，好快乐呀。不一会儿，他们停止了跳舞，开始攀折长着许多棕色嫩芽的枝条。小冬青树听见他们说，
1: 等叶子长出来的时候，这些枝条会有多么漂亮啊，我们可以把它们插到花瓶里，装上水，摆到窗台上去。
0: 小冬青树看着看着，心里一阵羡慕，他好想孩子们也能走过来摘一些他的嫩芽带回他们的家中。于是他起劲儿地摆动着叶子，摇动着枝条，以便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可是孩子们并没来折小冬青树的枝条，不管他怎么使劲摇晃，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孩子们走了，小冬青树好伤心呀，一连几天都没有兴趣往四周观看。森林里好安静，不见一个人影。小冬青树终究有一颗好奇的心，不久他又开始观察起四周的情景了。在不远处的森林边上，生长着一棵山楂树，山楂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嫩嫩的淡绿色的叶子，还镶有美丽好看的叶边。
1: 哇，好漂亮的山楂树啊！
0: 小冬青树低头看了看自己长满尖刺的不起眼的叶子，从心里赞叹说，他觉得和美丽的雪白的山楂花相比，自己的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几乎看不见。他不由地感到伤心起来，突然他又听到了唱歌跳舞的声音。
1: 啊，也许这一次孩子们是来看我的呢。
0: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看着孩子们跑着跳着来到了森林。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小包和毯子，他们从小冬青树身边跑过，径直来到山楂树下。 拉起手来，围着山楂树跳起舞来，就像前几天围着栗树跳舞的样子一样。小冬青树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依然希望他们会来看它。可是孩子们跳完舞之后，就开始采摘起山楂花来。他们把花插在头发上，继续围着山楂树跳舞。他们笑着跳着，高兴地直拍手。最后，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拿出一块大大的毯子，铺在山楂树下的草地上。孩子们一起坐到地毯上，吃起了野餐。小冬青树看着孩子们，心想，要是他们吃完野餐后，还能围着他跳舞，该多好啊。可是，野餐过后，孩子们又围着山楂树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就回家去了。

小冬青树好伤心，甚至开始埋怨起自己那深绿色的针刺叶子了。他好想跟别的树一样，拥有淡绿色的叶子，雪白的大朵的花朵。最后他把自己的树枝使劲儿往下垂了垂，他下决心从此再也不去注意四周的情景了。几个星期后，小冬青树又听到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开始时他不想抬眼观看，不过不一会儿他就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他想，这一次孩子们说不定是来看他的呢。可是孩子们仍然没有走近他，他们来到森林中央一棵古老的山毛榉树下。山毛榉树粗壮的树枝几乎伸到了地面上，孩子们开始爬树，有的爬在低矮的树枝上，有的一直爬到了高高的树顶上。他们利用树枝间的光影图案来做游戏，他们还玩海盗船的游戏，玩树房子的游戏，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好玩的探险游戏。

小冬青树看了看山毛榉树平滑粗壮的树枝，又看了看自己紧密的透不出一丝阳光的树枝，他知道孩子们是永远不会跟自己玩这些游戏的。于是他把自己的树枝压得更低了，尽量不去想那些根本就没有在意他的存在的孩子们。他觉得自己这样难看，这样孤独啊。太阳快要下山了，孩子们不再玩耍，准备回家去了。望着他们走出森林，一路欢声笑语，渐渐远去的背影，小冬青树再一次感到了沉重的悲伤。他想，假如能有一群孩子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做着游戏，该是多么快乐啊！或许自己应该努力再长得大一些，那样孩子们也许就会来跟他玩了。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长啊长啊，他也不可能长得更快了。

几个星期以后，孩子们又回到了森林里，这一次他们带来了手提包、棍子还有袋子。他们先是围在远处并排生长的大橡树下，一次次把棍子扔向橡树的树枝间，然后去捡起打落在地上的橡子。他们一边打橡子，一边谈论着要把这些橡子拿去喂农场里的猪。最后，他们把所有的盒子和袋子都装满了橡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小冬青树看着自己小小的坚硬的绿色浆果都遮盖在尖刺的深绿色叶子中，几乎谁也看不见。他想，怎样才能让孩子们过来跟他玩啊？风越吹越猛，天气越来越冷，秋天来了。森林里其他树上的叶子开始变成各种美丽的颜色，孩子们又跑进了森林。他们在树下的一堆堆落叶间跳舞，他们还捡起被大风吹落的枯枝，

0: 堆成一堆，用大石头围住，点起篝火来。当然他们很小心，生怕引燃整座森林。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从森林那边的栗树上摘下栗子，放到火里烤着吃。没有一个孩子靠近小冬青树，他们也不捡它落下的树枝和叶子，因为它的叶子上有许多尖刺，很扎手。不用说，现在它真的很讨厌自己的叶子和树枝了。它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森林里其他的树那样，吸引孩子们过来和它一起玩啊！可是它的叶子形状和树枝大小是无法改变的，它永远只能是一棵冬青树，因为那样才是它自己。这一天，小冬青树正在伤感地叹息着，突然它又听到孩子们回到森林的声音。这一次它没有去看他们要到哪里去玩，它紧捂着自己的耳朵，紧闭自己的眼睛，好让自己不要感觉到孩子们的存在。它没有看见他们向它走来，也没有听见他们在说
1: 呀，冬青树的红浆果多么漂亮啊，看它的叶子还是那么郁郁葱葱的，而别的树却都光秃秃的了。
0: 然后孩子们开始围着小冬青树跳起舞来，他们歌唱它浆果的美丽，歌唱整个冬天它如何伸展着葱郁的叶子，为那些躲在它浓密的深绿的叶子里和紧紧缠绕的细小树枝里的小鸟们提供食物和温暖。它们围着小冬青树跳啊唱啊，这时小冬青树抬起头，露出了惊奇和快乐的笑容。它用力地舞动着自己的绿叶，摇晃着自己的浆果。是啊，孩子们终于来看它了，他们终于也围着它唱歌跳舞了。孩子们十分感谢小冬青树送给他们绿叶和浆果，他们把绿叶和浆果带回了家，好给单调灰暗的冬天增添一些葱郁的绿色。小冬青树感到好骄傲啊，因为它现在是整座森林里唯一能吸引孩子们的一棵树。它高兴地看着孩子们带着自己的一些绿叶和浆果回家去了。第二年春天，孩子们来看望栗树的时候，小冬青树也在快乐地看着他们做游戏。他在一边微笑着想到，
2: 不要着急，会轮到我的。
0: 不用说，从此他再也不感到伤感和孤独了。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斑马身上的条纹有用吗？斑马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团结，遇到敌害时，他们会围成一个圈，屁股向外，猛踢后脚进行群体防御。在缺水的地方，斑马会凭借本能寻找水源，然后用蹄子挖出水井来。斑马身上的条纹可不是为了好看，那是它们的保护色。斑马生活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上，

那里是很多猛兽出没的地方。斑马有了这些条纹，当它们躲在丛林中时，就不容易被猛兽发现了。斑马是草食性动物，除了草之外，树枝、树叶甚至树皮也是它们的食物。鲸为什么会喷出水柱？在海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海面上喷起一股高高的水柱，这是海狸的鲸在喷水。鲸喷水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而是为了换气。鲸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它们的鼻孔长在头顶上。当需要换气时，鲸就浮到海面上，用鼻孔呼气。呼出的气流会把海水喷向空中，就形成了一股水柱。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

0: 持五府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

0: 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

0: 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2: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2: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4: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5: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6: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5: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

0: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 预计未来三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3: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

0: 与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
1: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Why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

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互动话题呢是就是大家啊最近有没有吃过这个漂亮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漂亮饭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漂亮饭这个餐厅啊是灯光越来越暗了。那为什么会把这些漂亮饭的餐厅的环境做得越来越暗呢？跟普通餐饮店一样亮堂堂不行吗？那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啊。
1: 对，其实说到漂亮饭真的在前两年特别的火。就是所有女生打卡都说走吃个漂亮饭，吃个小蛋糕。然后呢昨天也是根据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那就做一期类似的话题。那大家对于漂亮饭的定义是什么？你有没有吃过漂亮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0: 是的哈，其实呢这个说到漂亮饭，我觉得哈食物确实是用来吃的。那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漂亮呢？其实这个漂亮饭呢是首先优先视觉的一个情绪价值体验。因为呢这个也始于我们中国餐厅的一个内卷嘛。漂亮饭呢其实最早出现呢集中在这个2019年到2023年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中国我们这个餐饮呢跌入了一个供给过剩，然后呢内卷相互竞争的一个时代黑利的时代。那同时啊相关专家也是说到了，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到圆盘让食物变得更甜，流动的蛋黄呢会更诱人，而且呢摆盘也会让这个食物的售价更加的翻倍。
1: 是的，
0: 成堆的这个文献呢也是分析了高颜值食物哈如何去左右消费者的决策，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这个饭哈就是摆盘也好，或者说它的拼盘也好，这个外形也好，如果说它更漂亮，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食欲会更加的旺盛一些。
1: 没错，
0: 就你看到它会更想吃。
1: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冰淇淋，还有前两年的这个热奶宝，还有什么这个铁搪瓷盆，搪瓷盆的这个蛋糕，
0: 对的，
1: 还有这个毛巾卷蛋糕，它做的越来越可爱了，做的也越来越好看了。那很多女生就是抱着这个打卡拍照这样的心态，哎，去这个蛋糕店呢，去这个甜品店。其实我觉得这个饭其实也一样，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哎，有一种这个装饰，哎，包括喝的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没错哈，就是不管是这个吃的也好，喝的也好，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呢，在这个外形这个上面呢下了很多的功夫，目的呢就是让它变得更加的好看。首先呢我觉得变得好看之后，那我们肯定会情不自禁的去进行拍照和打卡，那无形之中拍了照打卡发了朋友圈，就是无形之中对它的一种宣传和推广。你看商家花了心思在这个外形设计上面，那消费者无形之中呢也做了他们的一个哎广告的传播者。其实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共赢吧。那就对于商家来说，那更多人能够看到他做的这个饭菜，然后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我吃了这样一顿美的饭，那我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的形式展示出来，首先我的内心是非常愉悦的哈，不管这个饭菜这个实际的味道如何，首先我的内心是愉悦的，再加上呢这个朋友圈的一些点赞啊，这个方面给予到的这个情绪价值是相当的充分的啊。
1: 没错。
0: 所以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最近有没有吃这个漂亮饭哈，或者说吃过的漂亮饭哈，最近有哪一些？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最近哈，现在我们的关于汽车充电的充电桩3C 认证呢，是由8月1号起呢强制来进行实施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的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的管理8月1号起是正式的实施了。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的保护，还有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的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的检查，切实筑牢产品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已经成为了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那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说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
1: 是的，那对于8月1号日前呢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包括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的供电设备 3C 认证的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的证书出厂销售，包括冒用认证标识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
0: 没错哈，出台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呢，确实让我们的电车用电呢更加的安全和放心了。
1: 是的。
0: 另外一则消息啊，我们的近日呢，自治区教育厅也是印发了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部署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工作，对于我们孩子们的这学校健康的安全啊，也是非常的关心。通知当中明确啊，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2026年底30%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80%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3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前期呢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康学校建设参考标准的学校呢，要持续来加强建设，实现呢更优质的发展。
1: 是的，通知也是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致、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方面的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制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包括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8大行动。
0: 是的，各地各学校呢也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的政绩，那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来换取升学率，也绝不允许呢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来进行应付。
1: 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各级教育监督部门要将学校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情况纳入教育监督内容，加大常态化监督力度，将开足开启体育与健康各类的各课程作为常态化督导调研内容，持续深化各地体育与健康课程，丰富体育活动再体育形式，加强工作联动，及时通报明察暗访当中发现的问题，扎实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0: 除此之外啊，最近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但是部分区域呢还是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发生一些降雨啊、山洪啊，甚至是冰雹这种强对流的天气。那这些山洪冰雹相继的出现，强对流天气又到底从哪里来呢？这个呢也是专门采访了这个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云慧啊，专家也是说到了轮台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原阿勒泰冰雹天气呢，同受冷性低涡系统影响，二者本质其实都是强对流天气的不同表现形式。那冷涡呢是盘踞在高空的这个冷空气漩涡，受其持续影响呢，近期北疆的整体气温偏低。那该天气背景下，白天的天气会转晴，近地面的空气呢经过太阳辐射升温，并积攒了不稳定的能量，午后至夜间冷涡分裂出来的冷空气 波动会南下，中高层的这个冷空气呢与低层的暖湿气流交汇，大气稳定状态就被打破了，进而触发强对流天气。这也是新疆夏季对流天气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的一个核心原因。
1: 是的，那本轮的对流天气过程当中已经接入到了尾声，那后续新疆将持续转入高温天气，但夏季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时段，那沿山区域的受山谷风的影响，午后至夜间容易触发对流，那公众进山游玩自驾出行前需要关注官方的气象预报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强对流易发生的时间段和区域。在山区活动时，如果说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加快，迅速的向河道两侧或者是高地进行转移，切勿沿水流的方向撤离，也不要在河滩、山谷低洼处停留。遭遇到冰雹天气的时候，户外人员要第一时间进入到结构牢固的建筑物当中躲避，行车途中就近驶入有遮挡场所的避险的一个区域，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
0: 是的哈，所以呢这一轮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已经接近尾声了，后续呢新疆还会逐步的转入高温的天气，但夏季呢其实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多发时段，还是要注意这个影响。那说到这个高温的天气呢，其实最近哈又发布了我们的高温预警的信息哈，那就是呢局地会升到50度以上，新疆呢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新疆气象台8月3号的12时39分将高温橙色升级为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呢这个今天白天至6号的白天，巴音过了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呢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那局地呢可能会达到50度以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户外作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在室内呢也要做好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同时呢这个咱们出行在外的时候也要加强防范山区的局地融雪型的洪水。这是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

0: 消息啊。那最近确实发现这两天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温度迎来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呢今天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啊会又显出了格外的高啊，温度
1: 四点左右的时候特别热、
0: 哎、是的，今天的下午的时分这个温度上升的会比较明显，那预计呢我们这周还是会迎来一个高温的天气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出行的一个防暑降温工作。另外一则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关于一场生命的接力在我们喀什呢温情上演，往返500公里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急转在喀什上演。叶城县两名胎龄仅为29周和27周加6天的超低体重早产儿，在血氧波动、保温、维持等多重风险下呢，被紧急转运至喀什地区妇幼保健院，在医护团队的全力协作下，两名婴儿得到了及时的救治。那目前呢生命是体征平稳，整体的病情呢也是趋于平稳。
1: 是的，那该体系依托深圳医疗援疆力量建设，覆盖了喀什地区的各县市，与常规的急救体系不同，这一体系专为危重新生儿、早产儿量身打造，配备了专属的急救设备和专业的专科医生团队，那可在转运途中实施精准的精细化连续性的专项护理。
0: 嗯，是的啊，相关的这个专家也是说到了喀什地区妇幼保健院呢危重新生儿转运体系自2025年就已经开始正式的运行了，已经成功为12个家庭带来了新生的希望，是危重的新生儿得到了及时的救助。这次往返500公里的跨县域的紧急转运呢，也是深圳与喀什医护合力来守护高危新生儿生命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一专业高效的转运救治链条也正在为喀什及周边地区的早产及危重症的新生儿筑起了一道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国家哈，我们的这个地区这个在相关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也是越来越给力，为我们的居民哈，为我们的新生儿的保驾护航，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温度啊，感受到了实实在在可靠的力量。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焦前沿，速览资讯。
1: 融媒快讯，听见最新，看见真相。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这个周末哈，我们会迎来江超联赛的最终的总决赛。那我们的8月2号呢，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回合比赛呢，已经是全部战罢了。我们南区的喀什队两回合总比分2-1是战胜了吐鲁番队，首轮在喀什队呢是1-0的比分。那这周末哈、啊，上周末在这个吐鲁番主场呢是1-1战平，总比分呢积2-1，所以战胜了这个吐鲁番队，获得了我们南区的第一。而北区的伊犁队呢也是战胜了阿勒泰队，排名北区第一。决赛的3-4名比拼呢和我们的冠亚军比拼都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进行举行。那8月9号的决赛，也就是我们喀什队会对阵伊犁队，来最终决出我们冠亚。

0: 军的这个球队。8月8号的这个34名的决赛呢，是由吐鲁番来对阵阿勒泰队。
1: 没错，在首回的比赛当中，喀什队在主场1-0战胜了吐鲁番队。8月1号的晚上，双方在吐鲁番进行了第二回合的比赛。上半场即将结束时，喀什队的55号球员艾克塞图尔贡打进了一球，喀什队的总比分2-0领先。面对不利的局面，吐鲁番队并不放弃，换下了一名后卫，换上了中场，并在65分钟扳回一球。比赛最后30多分钟，吐鲁番队狂攻不止，但是喀什队守住了比分，最终如愿晋级决赛。
0: 是的，虽然一路走来啊，球迷队确实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的队员和教练们一起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打进决赛呢，不辜负我们喀什球迷的期待。决赛呢，也是姜超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同时啊，伊犁队和阿勒泰在第一回合的较量当中呢，也是1-1以握手言和。第二回合，伊犁队啊找到了感觉，连下三城啊，这个3-0的这个比分，在这个客场哈、啊，然后呢取得了胜局，最终总比分呢是以4-1的总比分晋级了总决赛。所以啊，也是非常期待我们这个周末哈、啊、总决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相信呢有很多的球迷也买了这个球票，我看到很多朋友圈或者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人买了这个我们的总决赛的门票啊，甚至说呢这个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发布啊，终于已经中签了啊，非常的高兴。但是呢对于有一些这个没有中签的朋友，不能去到现场的朋友呢，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观赛，支持我们的喀什队。我们呢比如说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呢，都可以进行现场的实时的直播，来跟我们喀什队加油和助威。
1: 没错。
0: 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球赛的决赛哈，其实呢有免费球票加定制球服啊，我们属于喀什球迷的专属福利来了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8月1号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半决赛首次回合，喀什队战平吐鲁番队，总比分2-1晋级总决赛。那8月9号前面也说到了，会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打响，那同时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在现场看啊。那还有就是巅峰争夺呢也是一触即发，所以说决战的时刻也期待广大的球迷奔赴现场。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一些这个喀什地区融媒还有一些这个新疆日报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扫码。首先呢是去买票，单人最多可以买5张票，如果说需要多次买很多张，那就分码，就是分批次，
0: 分批扫码。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同时呢，凡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行径，然后购买门票的，都是有可能免费的领取本场比赛的观赛球票，还有这个定制款的喀什助威的球迷服一件。
0: 是的，全程集结为我们的喀什队加油。现在也是正式开启了喀什专属助威球迷团的一个招募，全程来进行集结，为我们喀什球队呢一起加油努威。
1: 对，那大家直接关注天山体育就可以了。
0: 是的哈，就可以领取这个本场，有机会免费的领取啊这个本场比赛的这个免费的球票，同时呢定制属于喀什的助威球迷的球服一件。
1: 是的，
0: 那报名时间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呢也已经啊这个截止了哈，这个是1000名哈、啊、人数。那大家啊有去到的或者说有中签的朋友呢哈、啊、可以一起集中于我们这个8月9号哈、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去领取我们的这个球迷服。那这次的球迷活动呢，组织方也是不承担这个往返的交通食宿方面的费用，大家呢自行的去进行安排出行和吃住啊。好，那同时啊也希望我们去到现场的朋友们能够为我们发来一些现场的照片，包括呢也能够带着我们独属于喀什的球迷，带着我们这些嘱托，带着我们所有的祝福还有加油的这个希望，一起去到主场为我们的喀什队呢加油和助威。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哈、啊、同心相伴是我们喀什队最坚实的后盾，也是我们球队永远的第12人。
1: 是的。
0: 那最近哈，关于我们这个手机方面的一些消息呢，也是发布了很多的这个公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7月31号晚上发布了关于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当中就说到了，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的信息安全，那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呢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呢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来订购这个手机号卡，只能通过呢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 还有官方网站等渠道来进行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呢不再提供这个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业务。我记得之前有读书的时候有这个什么大王卡啊、流量卡啊，你
1: 对，好古早啊，这个大王卡
0: 的名字。哎，对的，就是专门就是为我们打游戏或者看剧哈、刷视频看的、这些办起来其实很方便，就是你填一下你的身份证信息，然后呢、然后留下你的这个邮件地址，就很快就给你寄过来了。但是呢因为现在规范到这个关于用卡的安全啊，所以呢现在只能够通过我们官方的渠道 APP， 也就是我们电信哈、联通、移动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才能够申请到我们的号卡。
1: 没错，那运营商在公告当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的商家冒利用这个运营商授权合作的名义发布虚假的售卡信息，或借着这个假借这种售卡的名义收集用户的身份证号码、包括住址啊、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的权益，给用户带来了非常大的信息泄露风险。所以说大家一定就是不要再从这种提供这种电信号办卡的一些相关服务了。
0: 嗯，没错。另外一个好消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们这个坐飞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什么燃油费、基建费，很多朋友都感觉到哎呀这个费用确实太高了啊。但是呢最近啊，从这个线下的旅游平台订购平台了解到呢，多家航空公司也是通知了，自2026年8月5号这个出票日期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会再次的进行下调。
1: 嗯，没错，调整之后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每位乘客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基建费。那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
0: 嗯，
1: 那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的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的一个成本了。
0: 是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大家这个非常关注的燃油费的问题，包括
1: 6月份左右，
0: 对，包括我们的托运费的一个问题，其实呢相关的这个航空公司包括相关的部门也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情啊，很多的一些成文的一些条例呢也在慢慢的进行，保障着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和消费者应得到的这些利益哈、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吧。那这个燃油费呢相对来说相较于之前也是降了一定的这个费用啊。
1: 嗯
0: 嗯，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最近啊，公积金又有新的变化了哈。国务院常委会议解读，我们关于公积金方面更好的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的需求，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会议呢，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的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呢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性住房消费需求。
1: 没错。那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那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行走上了法制化的一个规范化的轨道。随着住房发展阶段的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的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一个过程，对于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的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是的，当前呢，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了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呢，也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来进行拓展。那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呢，也是大幅的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呢，也是需要去进行拓宽。
1: 是的，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和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兴的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化增长，有必要对条例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完善，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帮助他们解决住房的问题。
0: 今年以来呢，各地也是加快了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的支出。那据不完全统计呢，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的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还有服务创新等方面呢，也是发力，进一步的释放了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的福祉。

0: 所以我们的公积金的这些变化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符合我们公众啊对于这个公积金的一个需求的变化。
1: 没错。
0: 另外一则消息呢也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微信出了一项新功能的升级，关键时刻呢能够救命。这个地震时候呢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哈，第一个感觉呢是毫无感觉，那第二个呢是有微感，静止时的时候稍微有种轻感，第三个呢是在室内会有一点点感觉，那第四个呢是在这个房间的悬挂物进行摆件的过程当中有摇摆的一个状态。
1: 是的，第五级是明显晃动，第六级是站立不稳了，第七级物品掉落，第八级行走困难，第九级明显破坏，第十级严重破坏。
0: 是的，十一级呢是建筑物的大量损坏，然后呢第十二级呢是地面变形的一个损坏，所以你看给这个地震划了等级之后，联系到我们日常的这种感受之后，这种就会让我们感受明显多了，也更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1: 是的，
0: 那8月2号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是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的能力啊，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进入小程序上报您的这个位置并反馈震感的情况，你反馈的信息呢经过处理之后会形成这个震感的分布图。那也许有人问了，这个反馈信息到底有用吗？
1: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很重要，因为尽管小程序已经有黄橙红三级的预警了，但是个人最真实的感受的震感呢，那不仅能够为专业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够与你的情况就是近况相同的人提供一些参考，也许就是因为你提供了这些信息而采取了更合适的一个避险措施。此外，小程序上还上线了位置更新的一个功能，当你的地理位置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小程序也会跟着识别并且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的一个位置。
0: 确实啊，这个我们说到的关于反馈的方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处理信息中心哈、更加的变得更加的精确，也能够及时的去反馈这个地震的这个层级哈、等级。
1: 没错。
0: 那同时呢，截至目前，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已经预警了超过700次的地震，订阅用户呢超过了6000万。从接收者到参与者，希望大家的反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如果说啊，您这个还没有预定啊，这个订购我们的这个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的，大家可以这个订购起来了，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地震预警平台，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这个预定了哈。预定之后呢，您这个选择一下这个定位，就是你常在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就可以对这个区域哈，如果说有任何的情况的话，会给你及时的发布这个预警。那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如果说你的这个区域发生了变化，你也可以实时的来更新你的位置信息。
1: 没错。
0: 那当你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那如果说有这个预警的信息，那我们也不妨去来进行一下反馈一下这个，就是给你的这个震感的这个层级啊，然后反馈到这个系统呢也会结合你的这个反馈，给予到更多人更多的帮助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关于我们新疆小朋友小舞者阿依兹亚的啊。近日呢，2026 FDC 国际舞蹈大赛中国区晋级赛成绩揭晓了，由和田地区的星域歌舞团这选送的小选手阿依尼亚伊兹亚阿里木江是凭借舞蹈作品《沙漠玫瑰》来斩获了金奖。
1: 是的，舞蹈《沙漠的玫瑰》融合了新疆民族舞的特色，生动地演绎了独具韵味和和田舞的舞蹈之美。6岁的阿依兹尼亚还有这个阿里木江以娴熟的舞蹈技巧、富有感染力的舞台演绎，展现了民族舞蹈独特的一个韵味，最终取得了9.28分的一个优异成绩。
0: 好的，那最近啊，其实很多关于吃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大盘鸡非常的有名哈。但是呢，最近很多朋友就说啊，大盘鸡里面到底该不该放土豆哈？这句话这个话题很火啊。有个男子呢认为是正宗的大盘鸡里边不应该出现土豆，甚至觉得啊这个店家加料属于不地道啊。这个大盘鸡嘛，就是顾名思义，那就应该全是鸡肉，怎么为什么要加土豆呢哈？
1: 大盘鸡必须有土豆，不然它的灵魂就没有了呀。
0: 是的哈，很多这个新疆 IP 的网友也是现身说法啊。这个说到了，我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了，个人感觉大盘鸡里面没有土豆，就像跟小孩说的，没有土豆就没有灵魂啊。大盘鸡里没有土豆，就好像是 不是这个大盘鸡了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大盘鸡里的土豆就是稍微有一点糯糯的，就是煮的就稍微过一点
0: 的
1: 沙沙的，那是最好吃的，它很吸收那个大盘鸡里的汤汁。
0: 汤汁啊，
1: 对，我觉得那样真的才是最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大盘鸡里必须要有土豆，但是辣子鸡里一定不能有。
0: 哎，对的哈，大盘鸡里绝对有土豆。也有网友说到了，在其他地方吃过的大盘鸡哈，在新疆吃过的那一定都是有土豆的啊。大盘鸡加土豆，再加上这个面汤哈，皮带面。放在一起，哇，那真的是绝配啊。所以啊，在新疆的不同的餐馆，虽然说风格各异，但是菜品不同，但大盘鸡始终占有一席地位。这个鸡块呢是鲜嫩多汁，土豆软绵入味哈，再加上这个青辣椒清脆解腻，宽面呢这个爽滑筋道，哎，所以说起大盘鸡啊，很多人就流口水了哈。那不得不说到大盘鸡的发源地沙湾了。沙湾大盘鸡的故事呢，要从40多年前的312国道说起。彼时呢，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呢，必经沙湾。312国道也从这个沙湾的穿城而过，当地呢多了很多的这个饭馆、商店、旅馆招待过往的长途汽车。然后呢，司机们既想要吃饱吃好，又要快速方便，那大盘吃食就脱颖而出了。历经演变的大盘鸡呢，仅在沙湾一地就有数十种不同的配料，不同风格的做法，配菜从土豆演变为了豆角、咸菜、香菇、宽粉。所以说啊，新疆人吃大盘鸡除了标配土豆之外呢，主打一个多样性，大家就是哎，很多地方放的这个东西不一样，配菜不一样，其实啊都属于大盘鸡了啊。所以咱别说它正不正宗，不同地方的吃法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但是我确实吃到过大盘鸡里放那个香菇，然后还有放那个小花卷的，
0: 哎，放豆角、放香菇的这种。
1: 对，但这个其实是大盘鸡比较正宗做法。但是辣子鸡确实是不放土豆的。
0: 对，辣子鸡一定就是纯辣椒啊，再加上这个鸡肉。那如果说再加土豆，那确实就不正宗不地道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我根据网友说的哈，我估计可能是外省的网友吧，他觉得这个大盘鸡里面一定不能有土豆哈。但是对于我们新疆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喀什的朋友来说啊，就我觉得在这个大盘鸡里边加上土豆才是它的灵魂所在啊，尤其是那个土豆和这个大盘鸡的这个鸡汁啊混合在一块儿。啊，那真是一绝哈，啊！吃起来再拌上这个面，能让你多吃几碗饭啊。
1: 没错。
0: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你觉得这个大盘鸡里边到底 是放土豆正宗还是不放土豆正宗呢 ？OK， 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量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峰。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这两天说实话，周末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哈，但是呢从这个咱们今天开始，这个平原大部呢还是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格体县、刹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部分区域有浮尘，偏东阵风4到5级，风口风力7级左右，4号到5号平原大部分呢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塔城、叶城、层岭县山区部分区域呢有中雨，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4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
2: 是的，但是周一、周二、周三确实是高温的三天，大家我们可能在周四的时候会感觉体温稍微降下来一点点，没有那么热了。
1: 是的啊，最近还是会迎来一个高温，大家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啊。
2: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了解这个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施工的一些封闭情况的消息啊。因为这个市政管网改造升级工程的需要呢，对以下路面进行这个封闭施工。第一个呢，封闭路段是和平路，也就是学府大道至深咖大道路段呢全段进行封闭，与明德东路乔格里大道至和平路段呢也是进行全段的封闭。
2: 是的，封闭的时间是8月7号到8月22号，时间还是蛮长的，小半个月。如果说要到喀什地区公安局

0: 请从巧克力大道或者清风路进行绕行。
1: 哎，我一看这是在我家附近啊，那明天出门的时候得注意一下，稍微绕一下了。
0: 是的，还有这个锦绣路便民路至和谐西路段全段封闭，与便民路、锦绣路和朝阳路段那全段呢封闭，与朝阳路便民路至和谐路西段单侧封闭，封闭的时间是8月7号到8月26号。
1: 嗯，还有呢，朝阳路市一大道北段至巧克力大道段的单侧来进行封闭，与振兴北路深康大道至朝阳路段全段来进行封闭，封闭时间呢是8月7号至8月26号。
0: 对，还有这个廊桥路巧克力大道和和平路段全段封闭，与和平路文博路至廊桥路段全段封闭，封闭的时间是8月9号到8月28号。
1: 嗯，施工期间呢，周边的道路会交通的流量增大，通行呢也会比较的缓慢，那过往的车辆及行人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交通的标识标志来进行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当然了，我们如果说在这附近居民生活的朋友啊，或者说咱们会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来规划好您的这个行程，规划好这个时间啊，避免呢这个出现这个拥堵的一些情况。
0: 没错。
1: 好，说完了这个施工消息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实话，最近这几天啊，路面上的情况呢，说实话还是比较堵的，因为最近其实来我们喀什旅游的朋友还是比较多。那我们还是从北到南，从西向东来看一看吧。北边的话，移民大道现在呢也已经进入了拥堵的高峰时段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08。北边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是已经完全堵上了。再往下走啊，一直到咱们这个深圳路这边和咱们这个西一直往下，深圳路堵到了解放北路，再到咱们行署的对面这一块，已经快要到大十字这边连上了哈。这边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哦。刚说到从广东路开始就已经在堵了哈，队尾又排长了一点点。
0: 是的，
1: 北向南的方向。
0: 而且它这个在解放北路这块呢，连接着利民路，那利民路和亚瓦格路这边也是拥堵的比较长的，不太好走。
1: 对，
0: 利民路这边为什么会堵？其实我也知道，因为这边它有一个那个古城进口也在这里，很多人会选择在这边停车或者是从这边走，
1: 没错，
0: 所以可能会稍微的堵一点。亚瓦格路这边呢，主要是这边有个古城的宿集，然后包括它的路确实比较窄，然后也有很多车流量想要汇入到这两边，所以这边也会堵。
1: 解放北路对向车道南向北的方向呢，一直从这个行署这边南向北堵到了咱们的亚瓦格路这边哈，这边也是挺堵的。包括呢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从咱们滨河北路开始啊，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路口这边。
0: 对，
1: 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啊。咱们如果说从北边回来的话，还是建议走果园路和友谊路吧，这边的路况总体来说要好很多。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的果园路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洋市场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但总的来说，咱们如果说就非必要的话，咱们不要往古城这边走，能往这个果园路友谊路这边走的话会更好一些了啊。
0: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西路吧。人民西路的话，目前来说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包括呢咱们的西域大道目前来说也是一路畅通。但是呢人民东路哈，在这个
0: 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就出现了拥堵，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摩天轮的十字路口这边会出现一段拥堵。
1: 包括呢从肺科医院这边过来，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肺科医院，这个西向东在咱们这个桥面上啊，
0: 土曼桥上，
1: 土曼桥上现在呢也是桥上基本上已经贯通堵上了啊，
0: 超级拥堵。
1: 是的。然后再往这个东城这边看呢，喀麦大道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是因为还在这个修快速路的一个影响吧，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哈。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吧。健康路的话，我们来看到从后台看今天路况还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二医院这边今天来看没有一点拥堵的情况。慕士塔克东西路呢也是一路畅通。巧克力大道之前跟大家说到，这边因为是在这个修路的情况会造成这个封闭哈。现在的话北向南的方向和朝阳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今天还没开始堵，今天还没开始封闭，但是呢此时此刻现在已经开始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了。昨天往这边过的时候就发现了这边这个在维修，所以呢这个路面啊非常的窄，只借用了单边来进行通行。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吧。建国路的话目前来说有一点点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
0: 深开大道就是要往东城这边走，因为这边它不是架起来的那个架子嘛，然后就感觉这边车流量稍微过得会慢一点。
1: 对，因为 为这个

0: 主干道这个东西走向的话，这一条道就是会到这个地方路口变窄，
1: 嗯，
0: 所以呢会造成在这个地方过的时候就车流量呢会比较的大，预计呢可能一两个红绿灯过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昆仑大道的话，目前从后台看的话，南向北的方向，从我们的疏勒回来啊，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的车流量慢慢的在增大，但总的来说呢，还不算得上是特别的拥堵吧。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边啊，西边的话，在帕米尔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和市域大道、西域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哈、啊，现在呢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了啊。嗯，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时光老街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在里边这条道道基本上已经算得上是拥堵了吧，车流量很大。嗯，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目前还是不错的一个路况。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刚说到古城这边，那土曼路呢，现在又堵上了哈。
1: 嗯，
0: 土曼路从我们的这个东城哈、啊、高台民居这边哈、啊、就开始堵了，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就单向道，
1: 北向南的方向，
0: 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我们的。嗯，摩天轮底下现在呢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对，包括财富大厦这里边有一个小道，这边也是堵的。
0: 嗯，对，这边这个单行道也是已经堵通了的一个情况啊。好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到了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喝水很重要哈，但是呢，很多人会忽略一个技巧，就是喝水的时候呢，就是喝纯水，他有的呢可能喝的这个饮料啊，或者说一些咖啡呀、茶呀，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多喝水对我们这个身材管理，尤其是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还有非常多的益处啊。
1: 是的，就比如说吃饭前你的饭量如果比较大，但是要控制自己的饮食的一个摄入量的话，先喝上一杯水，占占肚子。
0: 是的哈，确实。2024年呢，有三项系统的综述显示了增加摄水量，或者说用水来代替糖饮料，对体重的管理呢是相当的有积极作用的。
1: 没错。
0: 同时呢，另一项针对八项实验的这个对比也是发现了哈，关于这个对照组相比，受试者呢平均减轻了0.33克，其中呢仅用白开水代替糖饮料的方案呢，就是体重呢减少了0.81克。
1: 是的，那此外在一项探讨饮水量变化与多种健康结局的系统综合发现报告当中，对超重和肥胖的青少年个人而言，对照组相比，额外增加饮水量可以减重的幅度提升至44%到100%。
0: 是的，那为什么喝水会有益体重管理呢？首先啊，这个水并不是没有喝水就掉秤的魔法啊，而是呢通过多重机制来帮助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第一个呢，水能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就是人体呢其实是需要补水的，而水呢是最好的人体生物代谢的溶剂。很多人啊补水喜欢吃这个喝饮料、喝汽水、喝果汁，那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就把糖给摄入进去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喝水的话，水占据了胃，那你这个时候喝饮料相对来说就会减少了，所以呢这个因为胃的容量是有限的嘛。那另外呢，这个水代替了一部分饮料，也是直接减少了总能量的摄入，对于体重管理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1: 没错，而且水的体积能够增加饱腹感，虽然说水没有能量，但它有体积，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此时大脑也会释放饱的信号，然后让你少吃点饭。同时水它也是代谢和燃脂的一个基础载体，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的基础载体。想象身体如果是一个繁忙的化工厂，物质营养那就是原料了，那这个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这样的一个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所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的工程效率它都会大打折扣。
0: 是的，那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呢？有的人说到啊，那8杯水，这个呢其实是民间的一个简化说法。实际上啊，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处于温和气候条件、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呢，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一般呢我们喝水的杯子大概是200到300毫升，大约呢就是6到8杯。当然了，每个人杯子容量不一样，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的来进行换算，也不是说必须苛求一定要达到8杯啊。而且呢，这个推荐的喝水量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也不是说固定不变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喝。比如高温高这个活动的情况下呢，咱们就应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啊。如果说在家里啊，这个运动量少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会适当的减少这个饮水量。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优先去喝白开水和茶水，其次是无糖饮料，就是不能把饮料就是全糖的饮料当成水每天去喝。喝水有益体重的管理，健康的关键是在于这个胃不占地方和其他的一些代替能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说平时最好要喝的话，还是选择白开水比较好。
0: 是的。还有呢，要注意啊，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建议呢不要等你口渴了再喝水，口渴了再喝水呢就已经告诉你身体已经很缺水了，而是呢我们应该有主动意识的规律去喝水，少量多次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啊，对于这个口渴不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啊，少量多次。
1: 没错。
0: 还要注意呢，就是特殊情况下要多喝水，可以呢适当的选用这个电解质水，比如说剧烈运动、高烧腹泻的人群，还有包括泌尿系统结石、高尿酸的这些人呢，应该多喝水，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呢选择电解质水，包括高温活动下的工作的人也应当适当的多喝水，可以喝盐水或者说带有这个钾 钾钠的电解质水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啊，夏天到了哈，咱们多注意补水。OK， 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高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4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1: 15五开局之年，天山南北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上半年，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0: 江超联赛半决赛结束，伊犁队与喀什队晋级总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
1: 新疆台消息，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5家区属国有企业和4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浙江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 恐怖主义

0: 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新型工业化城市突破大有可为的关键阶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区各地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盛夏时期，在位于马纳斯工业园区的新疆中能万源化工年产24万吨三聚氰胺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冒着酷暑，全力推进装置区、配电室、包装楼等主体工程施工。项目采用绿色先进生产工艺，预计11月建成投产。马纳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招商局副局长徐永全介绍，今年园区实施重点项目21个，年度计划投资18亿元。
3: 围绕现有煤机、铝机、炼组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上下游企业招引落地，引导企业向高端铝型材、化工新材料等绿色产业演练升级。
2: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能源、煤化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作为全疆产品种类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高分子土工合成材料企业，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不断提速。目前公司7条生产线已全部调试完毕，全面投产进入倒计时。公司总经理邱鹏介绍，得益于霍城县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良的营商环境，企业全力抓建设赶进度，
4: 计划在9月底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 1.5 亿元，带动150余人的就业。我们还将借助伊犁的区位优势，积极地拓展中亚市场。
2: 眼下，位于沙湾工业园区的德友林新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速推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建设，预计两个月内完成车间的装修和设备的进场安装。这个项目投资 1.2 亿元，建设10条自动化面制品生产线及多条标准化酱类生产线，生产地域特色鲜明的风味调料与速食产品。公司总经理李伟介绍，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就地转化辣椒原料5000吨，辐射带动上万亩辣椒种植，年产值可达6亿元，有效补齐沙湾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短板。
5: 沙湾拥有充足优质辣椒原料和良好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我们依托母公司成熟品牌和全国销售网络， 把沙湾辣椒制品推向全国市场，带动本地辣椒种植产业齐值增效。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请听报道。
1: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湖北游客金海燕：
2: 比较人性化嘛，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1: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白云健。
3: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1: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6月底，我区已累计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健：
4: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旗帜升级延伸。
5: 新广时评，
6: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放心消费承诺为新疆市场活力赋能。双承诺单位扩容1000余家，是新疆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市场动能的生动实践。消费的底气源于市场的诚信与制度的保障。常态化的放心消费创建，正为新疆消费市场筑牢信用根基。不同于单一监管整治，双承诺模式以商户自主履约、部门动态监管、快速维权兜底的组合举措，打通消费维权堵点，破除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多领域全覆盖的承诺体系，让诚信经营从标杆个例变为行业常态。厚植诚信文化，涵养营商新风，不仅能提升消费者体验与城市口碑，更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文旅市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已建成26个多层次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步布局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网点，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卢中的报道。
7: 伊宁市潘金镇苏拉宫村村民古丽娜扎尔巴尔哈提每天一早都会前往附近的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学习制作技艺。此前他因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始终未能实现就业。如今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他掌握了实用技能，实现了就业。
8: 我很喜欢布艺画，通过工作室的培训，我的手艺跟进了，现在利用空闲之间绣作品交给工作室同一枚，求这家就把建成了。
7: 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负责人何慧君有着3代家传的布艺画手工技艺，过去因人手不足、产量有限，长期不敢接大单。当地就业服务站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对接，为供需双方架起了桥梁。目前工作室有学员50多人，其中10多人已能独立完成布艺画制作。何慧君：
9: 给予了我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房租、场地、工作室的办公设施等等。现在工作室呢发展起来，团队稳定了，订单也会越来越多，大家都有活干，有钱挣。
7: 伊宁市喀赞旗街道就业服务站站长多利坤买买提介绍，就业服务站建立的临时快招机制，突出小而快的特点，让就业服务更加灵活便捷。
10: 商户有临时用工需求，求职者有临工意愿的，我们随时对接，当天匹配。近2个月内，我们已经为景区和这个商户提供了70多个就业岗位。
7: 目前，伊犁州建成26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站内归集有效岗位6万多个。今年以来，开展招聘活动225场，成功推荐就业4876人次。新源县玉芬镇别斯托别新村村民崔建花就是受益者之一。
11: 我过来登记信息没几天就上岗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0: 来说，下来销售量在一定左右，估计8月15之前不一定购买。
1: 乌苏市斯克树镇的虾塘也已开网捕捞，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吸引了许多市民慕名前来选购。乌苏市民张倩：
2: 感觉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养出来的虾肉也特别紧实，现捞的虾也特别新鲜，我购买了22公斤。
1: 斯克树镇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全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300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100吨。养殖户于长青今年4月初投放了280万尾优质南美白对虾虾苗，经过4个月的科学养殖，已经批量上市。开网第一天就售出了300公斤。他告诉记者：“
3: 今天好多天40多度高温，水温达到34度，已经超过虾的承受范围。咱们政府协调用水来降温，然后度过了难关。”我计划学习密度这个养殖那个技术，让产量能达到30-40吨呢，增加产量。
4: 眼下，莎车县10.4万亩新梅进入成熟期，莎车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请听莎车台记者努尔东江的报道。
5: 在莎车县恰热克镇，村民们将新梅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和果农的精心管护，这里新梅的产量、品质稳步提升。新梅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6: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
5: 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如今的莎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新梅收购商石军：
7: 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5: 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8: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9: 眼下鄯善县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销售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鄯善县莲木庆镇葡萄园内一派繁忙景象，农户在采摘葡萄的同时也在采摘鲜嫩的葡萄叶。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孕育出的葡萄叶鲜嫩多汁，韧度高，品质上乘。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新疆叶美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塞克亚古利利提甫告诉记者，公司的葡萄叶海外销售量这2年在逐步增长。
10: 我们是2025年的产量是220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5: 近年来，鄯善县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深挖葡萄叶的经济价值，不断完善从采摘、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了葡萄叶的品质，还延长了保质期，使其能够远销海外。今年鄯善县持续推进5000亩葡萄品种改良，6800亩架式提质改造，推动葡萄产业实现一品多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鄯善县莲木庆镇优库日买里村
11: 党总支书记
5: 帕尔哈提加帕尔：
12: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4: 今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3: 本届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集中展出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549名各地非遗传承人。活动期间，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文创集6大特色板块各有亮点，人气爆棚。非遗传习堂每日分4场开设缠花、皮雕、掐丝发廊、关峡竹编实操课堂，各族青少年沉浸式动手研学，体验非遗魅力。石河子市小学生海迪且艾尼
14: 看着单调丝线

0: 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1: 在非遗科创展板块，两辆非遗大篷车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两台可移动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存储海量非遗数字典藏资源。一辆主打节日里的非遗，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合家团圆等新春实景画面，具象化解读春节民俗承载的团圆和睦、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核。另一辆聚焦科技赋能非遗，打造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数字体验项目。游客借助交互设备，可体验宋代点茶、民俗剪纸、江南灯彩的动态数字纹样，适合自视小学生赵雅婷。
2: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本次非遗展示活动上，各地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北京皮影搭配昆玉都塔尔，江南灶头画融合新疆雪莲元素，南北非遗同台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多场非遗展演、技艺交流座谈会同步开展，各地传承人互学互鉴，为非遗创新传承碰撞新思路。在福建省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建展厅，两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互赠特色非遗展品，莆田刘青竹刻剪瓷雕与昌吉刺绣剪纸，见证两地深厚情谊。昌吉州文化馆非遗专干孟玉山：
3: 我们以非遗作品为纽带，推动了两地面对面的交流互鉴，深化了呢我们闽昌对口沅江的文化协作，让我们山海相连，文脉相通，持续增进两地文化的情谊。
4: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珀塞尔蒙古自治县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普尔布加普的报道。
5: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昂首在前，龙狮方队、民俗方队、江格尔方队、长调方队依次亮相，气势昂扬，特色浓郁。民族歌舞、长调演唱、史诗表演轮番登场，旋律悠扬，舞姿灵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与非遗魅力。开幕式后，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火热开赛，骏马奔腾，骑手争先，健儿比拼，箭无虚发，现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乌鲁木齐游客宋明慧：
6: 看完全程真的很震撼，还有我们的赛马呀、赛骆驼呀，第一次见，这里真的是景好一点，而且天气也很凉快。
5: 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活动期间除传统民俗竞技板块外，江格尔说唱大赛、蒙古长调民歌展演、助赞词比拼等非遗赛事同步开展。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巴利吉特介绍，本届活动首次整合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节、第24届那达慕大会、江格尔文化艺术季、中国作协走进和布克塞尔主题活动等板块，配套举办多场专题论坛、沉浸式草原音乐会，实现从单一民俗节庆向全域文旅品牌矩阵升级转型。
7: 艺术季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团开设美术、声乐、舞蹈、工艺工坊，配套草原草坪音乐会、江格尔主题音乐剧。中国作协活动汇聚本巴作者刘亮程等知名文学名家，围绕史诗当代转化开展主题对话，实地采风。
8: 8月2号，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伊犁队3-0战胜阿勒泰队，以半决赛总比分4-1晋级江超联赛总决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比赛开始，伊犁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便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侵略性。上半场第5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第10分钟，伊犁队14号球员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第72分钟，伊犁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把握住进攻机会，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0。伊犁队球员阿布杜埃兹泽·阿布利米提：
10: 这场比赛我们团队踢得非常棒，也感谢球迷，真的非常给力。
9: 场上拼输赢，场下展情谊，两队的拼搏精神感动了球迷。阿勒泰队球迷库马什·库里斯坦：
11: 球迷氛围特别好，服务也是特别好，环境是特别舒服。
9: 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将成功会师，8月9号在乌鲁木齐。

0: 及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江超联赛总决赛。
1: 世界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计划八月底交付，九月开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张旭辉的报道。
2: 这座博物馆坐落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紧邻大海道景区。哈密翼龙博物馆项目总技术负责人范浩然介绍，博物馆总建筑面积7989.15平方米，建筑造型独具匠心。
3: 这里面摆设的主要是从白垩纪和恐龙翼龙的起源，然后到世界翼龙、中国翼龙到哈密翼龙，造型主要是呼应翼龙蛋的意象，也呼应生命的螺旋，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同体。
2: 范浩然介绍，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建筑充分考虑了戈壁荒漠的极端环境，可抵御13级强风及-22至46度的极端温差。
3: 我们安全这个保障上面，工人的防止中暑啊、药品啊，及时给工人发放到位，保证了安全作业。设备的用电全是以太阳能发电为主，采暖都是采用的这个智能化供暖。绿色方面还有自然通风、自然采光。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26到40度，
1: 阿勒泰多云，19到35度，
4: 塔城小雨，21到32度，
1: 伊宁多云，23到32度，
4: 博乐小雨，22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9度，
4: 奎屯多云，23到38度，
1: 石河子多云，19到39度，
4: 昌吉多云，23到42度，
1: 哈密晴，20到40度，
4: 吐鲁番晴，31到45度，
1: 库尔勒晴，27到39度，
4: 阿克苏多云，23到37度，
1: 阿图什多云，23到34度，
4: 喀什多云，23到31度，
1: 和田多云，24到38度，
4: 乌鲁木齐晴。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

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攻击，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钳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吴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干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静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静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干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叫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
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儿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她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

0: 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静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静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静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 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咪西咪西，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老大，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

0: 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着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巴吉，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地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

0: 曹连长则管他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蛋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蛋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蛋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 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无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食，也不谈斤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儿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吉，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结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 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及膝，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胡屌扯。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茂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儿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 没有想出

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来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

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霖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霖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霖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霖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霖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霖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梅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他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霖，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霖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林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霖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霖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霖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
而向无

0: 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聚焦群众安居纾困需求，持续优化公积金惠民政策，守护百姓幸福生活；地区召开文旅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暨服务提质增效专题推进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落幕，喀什队晋级决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安居为本，民生暖心。近年以来，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焦群众安居纾困需求，持续优化公积金惠民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优化核算规则、放宽还款年限、降低贷款门槛等务实举措，不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让公积金惠民举措直达基层，惠及各族群众。
4: 在沙车县政务服务大厅公积金窗口，前来咨询新政、办理贷款及租房提取业务的群众持续增加，窗口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政策细则，答疑解惑。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以提升贷款额度为核心，让缴存职工切实享受政策红利，安居置业更有保障。
3: 沙车县居民古在利努尔·库尔班：
6: 我在沙车工作多年，计划购置一套住房改善居住条件，政策实实在在减轻中年家庭的政治压力。
4: 沙车县公积金管理部积极落实新政要求，持续优化服务，精简流程，提速增效，切实把公积金惠民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有力保障群众安居需求，助推县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沙车县管理部干部韩培：
7: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贷款最高可贷额度、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的倍数关系、贷款还款年龄上限进行了调整，更大力度地满足不同住房贷款需求。
4: 公积金贷款惠民新政落地后，麦盖提县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业务持续升温，借助大病医疗提取、贷款优化等惠民政策，麦盖提县居民艾利米努尔·吴斯曼顺利办结业务，切实感受到公积金政策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3: 麦盖提县居民艾利米努尔·吴斯曼：
8: 现在公积金线上就能办业务，不仅买房贷款更划算，家里遇到了重病困难时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减轻负担，政策实实在在地惠及了我们普通职工家庭。
4: 2026年上半年，麦盖提县持续推进公积金归集扩面，规范各类主体缴存，落实贷款惠民政策，优先保障刚需及改善型住房需求，平稳发放住房贷款，当地缴存

0: 模稳步增长，资金储备不断充实，贷款业务有序运转，风险可控，运营结构持续优化。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干部陈小雨。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持续扩大公积金缴存覆盖面，同步优化提取贷款审批流程，用好8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惠民政策，让公积金真正成为老百姓安居路上的坚实保障。
0: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深化政策优化，扩大缴存覆盖面，升级线上线下服务，落实住房保障与纾困各项举措，充分释放公积金惠民效能，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8月2号，喀什地区召开文旅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暨服务提质增效专题推进会，深入传达学习自治区改进景区管理服务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全面复盘当前全地区文旅市场现存的突出短板与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守牢文旅安全稳定底线，夯实文旅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通报当前喀什文旅市场运行情况及今年以来涉旅舆情处置情况。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泽普县作表态发言。
0: 会议指出，文旅产业是支撑喀什经济稳增长、激活城乡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支柱产业，更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外展示喀什团结繁荣形象的重要窗口。全地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看客心态，以刀刃向内的自觉深挖自身问题根源，要紧扣自治区专题会议统一部署要求，锚定全域排查、全面整治、全程提质、全员规范总目标，统筹推进6大专项整治、4项硬性任务，一体强化应急处置与刚性问责，以鲜明的问题导向聚焦全域整治，推动各项整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各县市各部门要聚焦服务质量提升、市场秩序规范、安全风险防控、队伍能力建设、品牌形象塑造5大核心课题，以闭环机制推动整改落地。要系统理顺属地管理第一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直接责任的责任链条，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文旅牵头统筹、多部门协同联动、企业全面尽责、社会广泛监督的全域文旅治理大格局，层层拧紧责任螺丝，形成全域覆盖的文旅治理闭环。会议强调，要以强化督导问效、严明工作纪律为抓手，以严式作风筑牢文旅高质量发展屏障，常态化下沉督查跟踪整治治效，长效化建章立制固本，推动喀什文旅发展从流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跨越，持续擦亮特色文旅品牌。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全地区相关部门、文旅经营主体代表参加。会后还举行了喀什地区文旅领域全员警示教育培训大会。
3: 8月14号至18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眼下，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各场馆展位搭建、智慧安防系统化建设等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阿童孤立艾克利。
5: 本届喀交会，我们升级智慧场馆，实行人脸识别，一人一证一码实名制通行。今年也新增了中亚天地物流、京东物流服务点，方便商户补货、游客现场寄货，提升观展体验。
3: 8月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在吐鲁番市打响，吐鲁番队主场1-1战平喀什队，总比分1-2惜败，喀什队晋级决赛。
6: 昨晚，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座无虚席，球迷的助威声响彻赛场。喀什队凭借稳健控球，在比赛第42分钟率先破门。第67分钟，吐鲁番队将场上比分扳平。此后，两队陷入焦灼对抗，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最终以总比分1-2惜败。
1: 吐鲁番队领队伊沙克江利提甫。
7: 还有3-4名的决赛，我们在这一
8: 对抗十分激烈，队员们拼到最后一刻。

0: 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喀什队对抗十分激烈，队员们拼到最后一刻。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喀什队将
1: 趣味西游、互动巡游等特色配套活动。当地还推出赛事景区联动惠民福利，带动景区游客量。趣味西游、互动巡游等特色配套活动。当地还推出赛事景区联动惠民福利，带动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
2: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管委会主任温静：
3: 持门票的球迷还有我们全体参赛的运动员均可免费进入景区，将沙疗体验、沙漠越野、沙漠夜游有效联动，依托赛事集聚人气。
4: 近日多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扎实做好汛期应急救援准备工作，有效防范和处置各类水域突发险情，全面锤炼水域应急救援能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麦盖提县消防救援局在叶尔羌河生态文化园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现场全体指战员按照救援科目操作规程，以人员溺水救援为核心，开展抛绳救援、翻舟自救等重点科目实操演练。
2: 麦盖提县消防救援局建设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郝华东：
6: 通过这次实战演练，我们熟练掌握舟艇操作、水上搜救、落水人员救护等技能，磨合了队友之间的配合，苦练水域救援本领，时刻做好应急准备。
5: 麦盖提县消防救援局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打磨队伍抢险攻坚本领，确保险情突发时能够高效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麦盖提县消防救援局建设路消防救援站站长阿利木牧民：
7: 此演练还原各类典型水域救援场景，全员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操作，有效锤炼了队员应急反应、战术运用和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夯实防汛水域救援实战根基，为汛期安全防控筑牢防线。
5: 在泽普县古勒巴格乡科克敦村，基层干部、抢险队员和村民参加防汛抗旱综合应急实战演练。
2: 泽普县古勒巴格乡科克敦村村民陈立波：
8: 现场观看人员搜救、应急抢险实操，我学到了很多自救避险知识，遇上汛期险情不会再手足无措。
5: 此次演练由泽普县安防办统筹安排，县水利局牵头，联合应急、卫健、公安等多个部门，打通县、乡、村三级防汛应急联动通道，为汛期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积累实操经验。
2: 泽普县水利局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福卡蒂尔努尔买买提：
9: 我们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演练与防汛宣传，常态化排查河道、地方隐患，备足抢险物资，不断提升基层应急水平，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
4: 眼下，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土茄子采摘工作正持续推进，村民们靠着土茄子种植实现了稳产增收。
10: 这段时间，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基地里，紫黑饱满的茄子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户阿卜杜拉肉孜：
11: 我们家今年种了五亩土茄子，茄子长势很不错，产量也高，已经摘了十多次，每次可以采收80公斤左右。
10: 土茄子肉质紧实且富含花青素，营养价值高，可实现长达5个月的采收供应期，既稳定了市场，也有效带动了农户持续增收。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户阿卜杜拉肉孜：
11: 这几年村里为了帮我们把茄子卖出去，卖上好价钱，提前对接各地市场，茄子成熟后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销往各地。
10: 村里积极引导村民科学管护、精细打理，全力保障特色种植业稳步发展，让土茄子真正成为了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致富果。
4: 近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反诈专题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进一步筑牢反诈安全防线。
5: 麦盖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深入基层，开展反诈专题宣传，聚焦青少年群体，以案说法， 帮助青少年主动防范电信诈骗陷阱。
2: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由库日哈迪勒克村学生麦热耶姆古托和提卡热。
12: 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同时主动向家人朋友宣传反诈知识，带动身边的人共同防诈反诈。
2: 麦盖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熊永贵。
13: 我们通过案例讲解、互动答疑、风险提示的方式，让青年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5: 近日，巴楚县公安局联合法院、检察院、县委网信办等多部门在叶尔羌大巴扎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多部门联动护民生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经营商户讲解宣传手册，揭露各类诈骗手段。
2: 巴楚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蒋建平。
14: 我们联合多部门力量开展反诈宣传，面向群众和各级工商户，把反诈知识送上门、讲透彻。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让反诈常识入脑入心。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0: 7月29日，上海市文联文艺名家工作室音乐艺术家一行来到巴楚县，开展为期3天的采风创作活动。艺术家深入乡村文化场馆，与巴楚县音乐工作者交流研讨，用音乐搭建起上海与巴楚心灵相通的文化桥梁。
5: 7月30日，泽普县委组织部联合县直机关工委，在县委党校举办第二届叶和明珠先锋杯机关党建工作创新案例暨学习身边榜样党课开讲了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全县各单位宣讲人员讲述基层党员坚守岗位、实干奉献的真实故事，集中展示各单位机关党建工作成效，带动全体党员干部对标先进、主动争先。
15: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6: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7: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6: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7: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18: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2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5: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18: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6: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

0: 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

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

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这个一到了假期啊，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路上还有我们院子都看到了特别多的房车。
1: 哎，
0: 其实出行的话房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呢也是一直有这个房车梦啊，我觉得哪一天我退休了，我肯定也要搞一辆房车好好的环游一下。
0: 对，环游一下自己想去的地方。
1: 对、
0: 哎、然后呢就是刚好自己开车又能自驾又能在车上。那很多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房车都会有心生向往。那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喀什的三大精选房车露营地的全面的一个攻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去看一看也好，或者是开自己的小轿车去也不错。
1: 也不错，这几个路线都是相当不错的推荐啊。
0: 嗯，没错。那有的时候我们走完这个新藏线，对不对、还有这个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喀什了，想要给房车或者床车找一个比较安心的驻车地，因为大家都知道房车它的一个体积面积包括这个高度、
1: 偏大一些，
0: 对，它都是有一些这个大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停车场或者地下停车场，它有限高限宽、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房车确实是需要一个露营地。
1: 不太方便。嗯，没错啊。
0: 对，而且房车有的时候你要接点水啊、还有灰水箱的处理等等。
1: 对，
0: 普通停车场确实没有办法给到一些房车一个比较好的驻扎地的，
1: 没错啊。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三处官方旗舰并且高性价比静谧常驻三座的口碑营地，那同时也覆盖了新手落脚或者短途过渡还有深度旅居的全面的需求，自驾车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挑选，轻松的扎根咱们的喀什咱们的房车营地了。
1: 没错没错，首先第一个是一号营地呢，是在与这个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这里，它的详细的地址呢是在荒地乡片区啊，就是在市区的上海路这里。它呢也其实比较适合一些初次到喀什呀，追求全套完善的这种设施，大型的拖挂房车，包括车队出行呀、电车自驾的一些车友们啊，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其实这里呢也是作为它的一个喀什的一个标准化的主力自驾驿站呢，营地占地呢是60亩，朋友们，规划200个啊超大的这种属驻车车位，24小时呢全年无休开放。那包括像大型房车、大巴、床车、摩托车都可以去停靠，也是办理边防证的一个便捷点位之一了。边防证也可以在这里办啊，
0: 那就太方便了。很多人去塔县都得办边防证嘛。
1: 对，一套全部备齐。那同时这里呢配套设施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他那儿呢是有20组的智能的扫码水电桩，一车一位独立的供水供电，做饭日常用电呢都是没有压力的，包括恒温淋浴间呀 等等，还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啊，它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去，比如说汽车啊开了这么长时间需要维修呀保修呀，对不对？包括一些快递的代收呀等等等等啊，其实都是有的，以及呢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桩，还有包括大片的这种平整的草坪空地，都是可以去搭建一些天幕帐篷开启户外的一个露营的。
0: 是的，那区位优势呢，乘坐27路公交车就可以直达古城的东门，打车10分钟就可以走这个香妃园、牛羊大巴扎，从此处前往这个塔县、西吉石碑等等长线的一个景点，起步呢也是比较便捷，像采购食物啊或者逛市区都十分便利。
1: 对，
0: 那收费呢是按照这个按天计费，如果说你常旅居超过1周或者半个月，也可以去谈谈专属的优惠了。
1: 对对对，其实也是各方面都是比较优惠啊，比较方便的了。
0: 没错，
1: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一号营地啊，是在这个荒地乡，名字叫做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那二号营地是东城的华林国际自驾游房车营地，这里呢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比较亲民的款一个地方，详细地址就在喀什市的华林东路深圳城的西北侧，适合的人群是预算有限短期1到2天晚上过度整修的，像是摩托车旅行啊或者床车轻量化出行，想要结交各地车友的。那喀什的老牌人气自驾聚集地，那主打就是成本低的驻车体验，车位配备遮阳顶棚，无惧南疆的烈日暴晒，包括旺季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自驾游爱好者，郊游或者是旅途故事氛围比较浓厚，主打的就是刚需的配置。

0: 省钱也比较省心，而且
1: 没错，
0: 这里特别优惠，
1: 对，
0: 10块钱一天。
1: 对，你大家想一想，好像前段时间我也有停过啊，就是比较陌生的小区或者是停车场，停一晚上就停一天也是10块钱。
0: 嗯，
1: 你想这个也是，它的车位仅需要10元一天，包括日常的自来水免费使用呀，用电呀，热水的一个沐浴呀，扫码付费就可以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啊，非常方便的。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里面像是洗澡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区位优势是离喀什古城市10公里左右，临近城区的主干道，短途进城旅行啊，或者是补给物资比较顺畅，因为旁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华润万家嘛。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收费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便宜嘛。
1: 嗯，接地气。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疏勒县的张骞公园的房车营地。
1: 嗯，
0: 这里景色更优美一点，
1: 对，
0: 但是呢就稍稍的会远一点点了，
1: 对，适合常住吧。
0: 嗯，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临近喀什市的一个疏勒县的张骞公园房车营地。
1: 对，这个应该算是县里面比较近的了啊。
0: 对，它呢是比较适合静养款。
1: 对，
0: 那详细的地址就在疏勒县张骞宫文化丝路的景区的旁边。
1: 嗯，
0: 那适合的人群是打算一周以上的长居旅客，喜欢安静的环境，携带宠物也是可以的，长途返程的深度休整车友
1: 其实是可以的啊。
0: 嗯，
1: 那其实这里呢也是依托千亩的张骞公园生态的原本打造的这种公园式的旅居营地啊，绿植覆盖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远离城区车流的一个喧嚣了，车位呢排布也是宽松不拥挤。
0: 嗯，
1: 是众多的一些车友朋友们走完高原的一些路线之后呢静心休养的一个首选地了，休闲的时候呢还能够去公园散散步健健身什么的啊。
0: 嗯，
1: 那同时它的配套设施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包括全区域的一个扫码水电装啊，以及这个配备了独立的沐浴间呀、公共卫生间等等等等，园区外卖其实也是超快配送的啊。那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在这边呢去搭帐篷，去大片的空地也是可以去遛宠物呀、散步放松心态都是可以的。
0: 没错，那区位优势，它距离喀什的主城区车程仅有十几二十分钟。
1: 嗯，
0: 毗邻张骞纪念馆、疏勒历史博物馆，闲暇的时候可以沉浸式感受丝路历史的文化，动静结合，旅居体验感拉满。收费呢会稍微贵一点，26到30块钱一天，常住价格会比较划算，因为可以商量嘛。
1: 嗯，
0: 那像是新手自驾、装备齐全、电车出行、车队同行，那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可以就去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短途过渡，精打细算，包括这个纯刚需的住车。
1: 嗯，
0: 那就选这个华林，这个东城的华林国际自驾游房车营地，像长期驻扎，包括你想去周边逛一逛，
1: 嗯，
0: 休息这个两三天，带宠物的就去选择张骞公园的房车营地了。
1: 对，其实都离咱们喀什市区不是那么的远啊，也是最佳的一些选择。
0: 没错，
1: 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房车营地它的一些这个配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啊，包括自己买东西什么的啊，购物什么的比较方便的几个区域吧。
0: 嗯，
1: 那其实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一些推荐给大家嘛，既然咱们都营地都跟大家说了，那不得推荐一下一些宝藏的乡村，就是比较适合露营，就是全部都可以一步到位的这种地方了啊。
0: 嗯，没错。
1: 那其实这个时间段的喀什也是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啊，乡村沃野间呢也是风光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呢，很多的其实市民也是选择包括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亲近大自然呀，走进乡村，对吧？
0: 嗯，
1: 多元化的去体验特色的一些美食、田园风光、休闲露营，沉浸式的去感受咱们这边的一个魅力的同时也是激活了乡村旅游市场的一个强劲活力。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6月底7月份孩子们暑假就已经放了。
1: 对，
0: 哎，这一个多月上上补习班，然后这个做一做作业
1: 差不多了吧。
0: 对，
1: 8月份咱是不是该放松了呀？
0: 对，8月底或者9月初就得上学了。
1: 嗯，
0: 其实基本8月底就要上学了嘛，
1: 基本上是啊。
0: 所以说8月初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家长选择带孩子先旅游，或者说是周边自驾。
1: 嗯，
0: 哎，去这个农家乐玩一玩。
1: 对，
0: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前面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哎，色满香的樱桃园，这里有非常地道的农家乐，食材很新鲜，味道也很正宗，而樱桃园当中的也是人头攒动。
1: 嗯，
0: 烟火十足，像平时我们吃到的抓饭啊、大盘鸡、特色农家菜等等也是非常的多。
1: 对，
0: 而且你漫步在果园里打卡也会就是清凉解暑一点，因为现在天气热嘛。
1: 嗯，
0: 那园内呢还有儿童游乐区，这里也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热闹而闲适的氛围扑面而来。
1: 没错，同时呢樱桃园接待游客呢是在每日的这个接待游客都是在2000人以上啊，就说这边用的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的新鲜本地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喀什市的色满香樱桃园是舌尖上的乡村味美，美味呢，那阿瓦提乡的露营基地啊，它就是亲近自然的这种休闲圣地了啊。
0: 是的，那阿瓦提乡则一野奢露营基地，只见百年的枣林当中错落有致地搭建着帐篷，这不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一直追求的，
1: 对，
0: 追求的这个放松感吗？
1: 是。
0: 然后呢，天幕下摆着休闲的桌椅，那市民和游客坐在一起聊天品茶，带着孩子在草坪上嬉戏拍照打卡，或者是搭一个小秋千，哎，就都还是挺不错的。
1: 对，这里其实带家里人来露营也是远离城市啊，体验乡村生活特别放松的一个选择之一了啊。
0: 嗯，没错。那这个泽义野奢露营基地呢，占地十余亩，可同时接纳300余人，配备有餐厅、儿童游乐设施，还创新性的融入到了百年的枣林生态景观，让游客在休闲露营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乡村自然之美。那同时这里呢也推出了亲子露营、烧烤派对等特色的活动，不仅吸引到喀什市的本地市民，也有很多外来游客专门来打卡。泽义野奢露营基地呢，嗯，这里名字确实有点难记了，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嘛。
1: 对的，对的啊，而且这里呢也是立足乡村特色的一个喀什这边乡村特色的一个资源了。
0: 嗯
1: 啊，也有很多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的供给啊，包括旅游服务这一块也是做得很到位啊。那各乡村的旅游点位呢也是纷纷推出了一些特色的体验活动，不妨也可以体验体验，涵盖了一些美食品尝、民俗体验、休闲营就是露营等等的多个领域，满足了各方的游客多元化的一个旅游需求啊。
0: 没错。那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我们前面说都是放松啊打卡、可以玩一两天地方，还有就是舒服县了。
1: 那其实舒服这种地方还是蛮多的啊。
0: 是七八月份舒服县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呢距离喀什15公里左右，有这个森林秘境、溪水湖泊，还有宝藏村落。这里虽然说没有喀什那么高调吧，但是呢这里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放松起来。
1: 对，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一把乐器一座村。村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
1: 哎、这个一个村子啊就是一座活的乐器博物馆。据说舒服县吴库萨克镇的这个村子呢，做乐器的历史超过了150年，27大类50多个品种，每一把都是呢手工打磨，音质纯净，花纹呢精致。
0: 是的，那走在村庄里，叮叮咚咚的凿木声从各家各户传出来，空气里飘着桑木和核桃木的清香。挑一把小的乐器带回家，或者是光看着匠人们一刀一刀的雕刻，就已经非常治愈，还有历史的沉淀感了。
1: 没错，没错啊。
0: 这里呢就是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
1: 对，导航就可以到了。
0: 是的，
1: 而且它是不要门票的啊。
0: 对，门票它是免费的。
1: 对，
0: 很适合带孩子，然后呢去看一看，回家写个小作文，周记日记的。
1: 对，
0: 这个小学生不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吗？
1: 没错没错，这个绝对是一个最佳的体验了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离我们非常近的舒服县有哪一些好玩的、可以露营的，同时呢也可以开车去的地方。
1: 对对对，这里其实我去过啊，我跟大家说说塔什米利克乡的这个青草滩。
0: 这里好像我也去过，哎，
1: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就是夏天的时候搜过，就露营的比较舒适凉快，有水有山有这个草原这种地方啊，草坪的地方。其实这里的空气也是比较清新啊，然后清澈的溪水啊，这个还有包括天然的草场，也是本地人一个私藏的避暑后院吧。也可以搭起天幕去伴着这些草原清风啊，去品尝烤肉等特色的美食，当然也可以去看一看日出日落，沉浸式的去感受休闲与宁静。这个帐篷这块的话，其实那边他自己也是有的，现在你可以自己消费去在那边去租去用，然后也可以自己去带着去搭。同时呢，饮食这一块的话，你也可以让人家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带过去之后，那边它是有烤肉架子的嘛，你也可以自己去烤烤肉呀，这些的也是可以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对，那这里呢空气清新，绿草如茵，清澈的溪水蜿蜒其间，天然的草场是本地人私藏的避暑后院了。
1: 它的这个导航地址也非常的简单，塔什库尔干买里斯，
0: 或者直接我们搜索前面说到的，
1: 对，
0: 塔什米里

0: 客乡的青草滩，
1: 哎，对，六村吗还是什么，直接就可以找到了啊。
0: 没错，
1: 它这也是目前免费的嘛，但是你用它的帐篷呀那些的就可能是另收费了啊。
0: 要用就是你要用它东西可，要租借费，但是呢我们进去看一看它是免费的。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
0: 还有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天门山了。
1: 哎，离得近的还是不少的，这种玩的地方啊。
0: 嗯，从木石乡的民窑乐村往西北开，山体被冰石、风石、水石一起雕刻，陡峭的岩壁上挂着一座天然的石拱门，天门山就到了。
1: 对，站在这个门下抬头看啊，天空呢也是被框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光线就是从头顶上面倾泻下来，就每年都有一些这种攀岩和探险的爱好者专门跑到这里，就为了看一眼这里独特的景观。它有一个山洞嘛，非常的奇特啊，从远处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从民窑乐这里也是看得到的啊，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嗯，没错，导航直接就是木石天门山旅客服务中心就可以了。
1: 嗯，
0: 这里呢也是免费的。
1: 对对对，同时还有另一个地方呢，这里也是偏这个绿化高一点吧。
0: 嗯，
1: 埃丁库勒草原，这里其实埃丁库勒草原呢也是一片藏在喀什比较近的一个高山草原了，草场了。它的草原海拔呢适中啊，夏季呢是比较凉爽的啊，牧草茂密，野花成片。草原内呢没有过度的一些开发，也比较适合铺块毯子坐下来看云，从山脊上呢慢慢的去挪过去，静静发呆。这里其实还可以自带露营的工具嘛，在这个草原上面去体验一些露营、骑马、骑骆驼等等的项目，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0: 是的，导航地址直接是埃丁库勒草原，
1: 就可以搜索到了。同时这里进去的门票是没有的，免费的啊。
0: 是的，接下来呢就说到了一个村庄的十年蝶变了。阿亚格曼干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
1: 对，
0: 走完草原雪山，再来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小村庄吧。十年间呢，这里从土坯房变成了新民居，从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从传统的种植发展到万亩花田，整个村子像是被重新画了一遍一样，很好看。而这里呢也是国家级的乡村旅游示范村，红色教育基地，还有这个观光采摘园，包括民宿农家乐，农耕体验区一应俱全。漫步在村庄当中，白墙红瓦，包括花木扶疏，既能感受到新疆南疆的乡村新面貌，也能够在果园和田埂上找到最质朴的田园乐趣。
1: 对，咱们露营完了之后，吃的喝的玩了完了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村里面去看一看啊，也别具一种风格。
0: 没错，
1: 那直接搜索这个阿亚格曼干村就可以了，目前也是免费的啊。
0: 嗯，是的。那其实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还有这个舒服县的乌帕尔公园，280多年的古杨树，还有40泉眼边的百年杨柳林，这里就会稍微远一点了。
1: 对，偏远一些。
0: 还有这个怪坡上挂空挡就能够自动爬坡的神奇路段。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去往这个天门这里的啊一段路上面就能看到的。
0: 是的，还有历史悠久的民窑乐古站遗迹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一探索的。
1: 没错啊，说起来其实还是蛮多的嘛啊。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聊一聊露营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末去哪玩。喀什的露营地有些地方超级的好玩，包括能够拍照出片。
1: 没错啊。
0: 嗯，是的。怎么样有趣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觉得人生可贵呢？其实大家一直在说这个野餐露营是这个有点精致、
1: 唯一的答案这种啊。
0: 对，是有点这个精致，但是呢就是装精致的感觉，或者说是人生是旷野、装扮朋友圈等等。但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舒服自己高兴，哎，我就是去拍个照，我就是为了这一个照片我买一堆露营餐具、自己舒服其实就好了。
1: 没错没错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小雅郎湿地公园，
1: 对，偏近了啊，
0: 对，是可以露营的。
1: 是的是的，里面也是比较宽敞的，然后小草坪也挺多的啊。
0: 对，我们找一个平缓点的草坪，然后呢、找一个这个露营帐篷或者是租借一个，然后我们再买一个露营餐桌，买点卤味，然后买、拿这个小锅，然后做一个小火锅，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咱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火苗给熄灭啊。
0: 嗯，没错，
1: 这是一个重点。再一个呢，就是在喀什市阿瓦提乡的14村了、其实这里也呢也可以去搭帐篷，它是一个帐篷营地嘛啊，
0: 喀什帐篷营地、
1: 对对对，它距离喀什市不到10公里，其实也不只是有各种帐篷，还有喀什古城有名的这种老城角落咖啡，这里啊也是能够找到的。
0: 那我看图片呢，我觉得这里更像是一个这个树林子吧，但是呢、也是可以作为露营地的，
1: 对，更亲近大自然吧、
0: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住进小帐篷里，抬头看看星星，听听溪水声，吃吃烧烤，唱个歌、带着小朋友在这里散散步，都还是很不错的。
1: 没错，
0: 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我们去这样的露营地防蚊虫一定要做好。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别被不明飞行物蛰了。
0: 对，
1: 不太合适了。
0: 还有呢就是塔什米里克乡，
1: 就是前面跟大家提到的这里啊。其实这个舒服县还是有很多这种地方的，包括民谣乐海滩旅游风景区。这里其实也是离塔什米里克乡比较近啊，距离喀什市区大约是在54公里，驾车1.5个小时差不多啊，也可以带一些冰镇西瓜，自然的降温，也有一个天然的泉眼，可以去洗菜、洗水果等等啊，也是比较舒适的。
0: 把西瓜扔到里面半个小时，它就变成冰西瓜了、
1: 就变成冰西瓜了。那装备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防晒天幕要带上，包括
0: 露营凳子、
1: 露营的一些东西啊、旅行的一些装备啊、茶器啊等等等等啊，都要带全了。
0: 没错，那最好带个小锅炖煮也可以，户外露营的推车等等，三脚架，哎，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是的，也是蛮出片的，我一直想有一个这样子的一次出行，但是又怎么办呢，我又太懒了，总是备不起这些东西，懒得收拾。
0: 是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车开过去吗？
1: 扔到车里面，
0: 露营车。
1: 对对对，
0: 我们在里面睡1-2个小时也可以。
1: 没错，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0: 没错，那选址要点，我们野营的选址要点也跟大家说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在落叶森林，层层落叶或者是针叶林铺满地面的松针之上，或者是这种比较实的这种草地，那这些地方呢可能会好一点。
1: 对，包括一些水流边的沙滩或者是碎石堆上面啊，都是搭建这个帐营的建营的一些好地方。
0: 对。

0: 棚顶线上正下方挖一个排水沟，帐篷的四角要用大石头勾住，还有就是帐篷内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1: 对的啊，同时呢还有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帐篷内做饭的时候要防止着火，晚间临睡之前呢要检查是否咱们熄灭了所有的这种火苗，帐篷是否固定结实了等等等等啊，注意安全嘛，总的来说就是。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地方跟我们聊一聊。
1: 对，你去这个搭上帐篷去露营的是选择的是哪里呢？离喀什比较近的，不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啊，我们一起共勉。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今天我们要共读的是刘亮程的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中》。从前我们总以为孤独是一个人锁在空房子里，是踩着荒路四下无人，是周遭近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能听得见。可刘亮程写他的孤独不在空荡的野地里，不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他的孤独就藏在人群里，在满村热热闹闹的乡亲们中间，在满街熙熙攘攘的脚步声里，在一屋子人说说笑笑的饭桌旁，他安安静静地站在角落，抱着自己那点小小的孤独，像抱着半块刚从馕坑边拿回来的热馕，暖乎乎的，谁也抢不走。

节目开播前，我们后台收到了几十条听众发来的短信，大伙儿都读完了这本书。有人说字里行间看见了自家院门口的老桑树，有人说忽然想起了早已搬走的老邻居，还有人说自己挤在热闹的巴扎上，也常常抱着这样的孤独站上好几分钟。

今天我们就一条一条念出大家发来的细碎分享，跟着这些普通人的真实心绪，一起把刘亮程的文字慢慢铺在下午四点躺进来的阳光里。

第一条短信是住在喀什市人民东路的马先生发来的，他说：星奥你好，我今年56岁，在单位干了一辈子，再过段时间就要退休了。上周我在新华书店闲逛，指尖刚刚碰到这本书就挪不开脚，站在书架边一口气读了半个小时，最后干脆把书买回了家，坐在阳台的藤摇椅上，就着下午晒进来的太阳读完了整本书。刘亮程写他挤在人堆里，总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我一下子就想起刚参加工作的那会儿，那时候单位里全是比我大10几岁的老同事，他们凑在一块儿聊家长里短，聊自家孩子的近况，聊当年下乡的旧往事。我就站在旁边，半句都插不上话，手里转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子，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看着他们说说笑笑。那时候我总以为这份孤独是因为我太年轻，没人愿意跟我搭话。现在眼看要退休了，单位里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凑在一起聊新开的网红店，聊刚发布的新款电子产品，聊周末要去哪片草原自驾游。我站在旁边，又像当年那样半句都插不上，我才反应过来，我的孤独从来没有走远，它一直安安稳稳揣在我怀里，年轻的时候陪着我，现在头发白了，它还安安稳稳地陪着我。从前我总觉得揣着孤独是件挺丢人的事，直到读了刘亮程的书才明白，原来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揣着这么一小块软乎乎的孤独，站在热热闹闹的人堆里

先生的这条短信，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忽然想起我刚来电台上班的那会儿，办公室的前辈们凑在一块儿聊去年去喀纳斯的自驾游，聊自家刚上小学的娃娃。我缩在角落的椅子上，手里转着刚泡开的茯茶，半天憋不出一句话。那时候我总怪自己太内向，嘴笨，不会说话，才融不进那团热热闹闹的氛围。后来呀，才慢慢反应过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小块专属的孤独。它不是你不合群，不是你性格古怪，是你在心底特意留出来的一小块软地，旁人进不来，只有你自己能安安稳稳站在里面歇口气。

刘亮程在书里写，他站在村子的人堆里，看着大伙忙忙碌碌往来穿梭，有人扛着锄头下地，有人蹲在墙根晒着太阳唠嗑，有人牵着牛慢慢悠悠往河边走，他就靠在路边的杨树上，没人特意留意他，他也不用硬着头皮跟谁打招呼，他的身体站在人群里，魂儿早飘到村外的田埂上，飘到草叶拖着的露水里，飘到了老槐树搭着鸟窝的枝桠上，那时候他才懂

原来孤独不是被人群挤了出去，是你主动给自己留了一道小小的缝隙。从这道缝隙里，你能看见旁人看不见的风的形状，能听见旁人听不见的虫鸣，能摸到旁人摸不到的藏在日子里下的软乎乎的温度。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第二条短信是住在库克兰附近的古丽大姐姐发来的，短信末尾还带着几个可爱的语气词，读起来像捧着刚温好的奶茶似的，格外亲切。她说：星奥你好，上周我让上高中的女儿给我念这本书，我坐在屋后的菜园里挖土豆，听着听着手里的小铲子忽然就停住了。刘亮程写他在热闹的宴会上，一屋子人都在唱歌跳舞，他悄悄溜出门，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星星。我一下子就想起去年我小儿子的婚礼，那天来的客人多得很，院子里的笑声和歌声也多得很，音乐也好听得很，大伙儿们围着桌子吃手抓饭喝奶茶，年轻人踩着节拍在院子里跳舞。我作为孩子的妈妈，要给这个客人递一块馕，给那个客人添一碗热奶茶，忙得脚不沾地。可我忙到一半，我忽然就不想说话了，悄悄从人缝里溜出来，走到屋后的小菜园里，一个人站着看远处的小树林。风从桑树林里吹过来，显得我的裙摆轻轻地晃，身后院子里的歌声还一阵一阵飘过来，热热闹闹的。可我站在土坡上，安安静静的，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怀里就揣着这么一块软乎乎的孤独，我看着山头上的夕阳慢慢往下沉，忽然想起我的小儿子，昨天还拽着我的衣角哭着要奶喝，今天就成了别人的丈夫，要去过属于他自己的小日子了。我在小菜园里站了十分钟，没人来找我，没人喊我回去，我就安安稳稳抱着我的那点小孤独，把眼角的泪水悄悄地擦干净，转身走回院子里，又变回那个笑着给大家递奶茶的女主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总觉得儿子的婚礼这么热闹，我怎么能一个人偷偷跑出来掉眼泪呢？听了女儿给我读的刘亮程的书，我才懂，原来在最热闹的宴会上，人也会偷偷溜出来，站在没人的地方，抱着自己的孤独待一会儿。这不是不合群，是你心里攒了太多没说出口的情绪，热热闹闹的人群装不下，只有你怀里那点软乎乎的孤独能安安稳稳把他们接住。

某丽大姐的这条短信，我读着读着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我想起我外公八十大寿的那天，院子里坐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大伙儿围在饭桌前觥筹交错，他笑着让大家夹菜吃饭。后来我去后院找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老橡树下的青石头上，安安静静地盯着枝头挂着的青杏子，孤独地抽着老旱烟，脸上没笑也没有难过，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他拽着我的手说，刚才那么多人闹哄哄的，我忽然就想起你妈妈了，她要是能看见今天

刘亮程在书里写，人群是一个大大的暖壳，我们平日里都钻在这个壳里，扮演着旁人眼里的好妈妈、好爸爸、好同事、好邻居。我们笑着说着得体的热闹话，做着该做的事，可总有那么一瞬间，你想从这个壳里的缝隙里钻出来，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把藏在怀里穿了好久的孤独掏出来晒晒太阳。那不是你不喜欢热闹，是热闹装不下你心里所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已经走远的人，有早就翻篇的旧日子，有你藏了几十年没说出口的话，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你的孤独里，只有你自己能看见。第三条短信是在喀什古城开手工艺品的小周发来的。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读他写过来的短信。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下午好啊，此刻依旧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邢傲。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是在喀什打拼的小伙子，在这里已经扎根待了5年。他说，星奥你好，我店里的生意每天都特别红火，从早到晚游客络绎不绝，我要给这个客人讲铜器花纹的老故事，给那个客人说冰箱贴图案的美好含义，一天要说几百句话，脸上的笑都快僵住了。可每天晚上关店门之前，我都要把门店留一条小缝，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安安静静坐10分钟，街上的行人还在来来往往，旁边的烤肉摊飘着炭烟的香气，热热闹闹的声响一阵一阵飘过来，我就坐在门槛上，谁也不搭理，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我怀里的孤独就慢悠悠地冒出来陪着我，看着街上的灯一盏一盏次第亮起。以前我总觉得我从浙江来到喀什没什么亲戚朋友，我的孤独是因为我远离家乡，直到我读了刘亮程的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才反应过来，就算以后我在喀什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有了一堆常聚的朋友，我还是会在每天关店门之后坐在门槛上抱着我的孤独待10分钟。这份孤独不是可怜的，不是冷清的，是我特意留给自己的10分钟。

在这十分钟里，我不是手工艺品店的老板，不是谁的丈夫，不是谁的朋友，我就只是我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人群的边上，看着大伙热热闹闹地过日子。小周说的这个场景我特别熟悉，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在单位到家的路上慢悠悠地走着，那时候街上全是赶着回家的人，电动车、小汽车、自行车驶过路面的声音，带着家长的喊，带着孩子的家长牵着小朋友的手往家里走，去往古城万达的路边烤串摊冒着暖融融的热气。我就沿着单位门口的小路慢慢晃啊晃，谁也不打招呼，什么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也不想，就抱着我的那点软乎乎的孤独，安安静静地一走一停。那时候我才觉得，我把白天戴了一整天的电台主持人的面具摘了下来，变回了那个小时候在乡下田埂上乱跑的小伙子。刘亮程在书里写，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打工，住在挤挤挨挨的出租屋里，每天下班回来走在熙熙攘攘的下班人流里，周围全是和他一样脚步匆匆的人，可他忽然就放慢了脚步，站在路边的一棵老树下，看着大伙儿从他身边匆匆走过。那时候他觉得整个城市的热闹都是旁人的，只有他怀里那点软乎乎的孤独是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他不用把孤独分给任何人，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他的孤独是什么模样，就安安稳稳抱着他，像抱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小秘密。

词，是没人陪你说话，没人陪你吃饭，你才会落到孤独的境地。可刘亮程告诉我们，孤独不是你被人群抛弃了，是你在人群里给自己留了一块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小地盘。在这块小地盘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不用勉强自己挤出笑脸，不用逼着自己说出不想说的话，你就安安静静做你自己，哪怕只有5分钟、10分钟，那也是你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第四条短信是在高中职教的张老师发来的，他教文学，站在讲台已经快30年了。他说，我上周在图书馆翻到刘亮程的这本书，利用空闲时间坐在靠窗的位置读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写他在一群人推杯换盏的酒桌上，大伙都举着杯子说着热闹的祝酒词，他忽然就不想说话了，盯着酒杯里自己晃荡的身影。他觉得那个热热闹闹说着话的人好像根本不是他自己。我一下子就想起上个月参加的同学聚会，20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坐满了一桌，大伙凑在一起聊当年上学的糗事，聊现在的工作近况，聊自家孩子的考试分数。我坐在桌子的角落，笑着听大伙说话，跟着大家碰杯，可我的魂儿早就飘回了20多年前的大学校园。

我想起当年我在宿舍的台灯下偷偷写没人看过的诗，想起我和最好的朋友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聊我们以后要写的书，要去的远方。现在那个朋友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些我写了半本的诗也早就丢弃了。我坐在热热闹闹的酒桌上，怀里抱着我的孤独，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我心里藏着那么多早就过去了的旧日子。以前我总觉得在同学聚会这么热闹的场合，我应该全身心投入进去，跟大家一起笑一起闹。可读了刘亮程的书，我才释然了，原来我不用逼着自己把所有的热闹都接住，我可以一边坐在人群里笑着碰杯，一边偷偷抱着我的孤独，在心里和20年前的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对老同学的不尊重，是我心里攒的那些旧日子太珍贵了，我不想把它们拿出来摊在热热闹闹的酒桌上给所有人看。

张老师的这条短信让我想起我去年参加的高中同学会，大伙儿坐在一起聊现在的工作，聊买了多大的房子，聊孩子报了什么样的兴趣班，我就坐在旁边笑着听大伙儿说话，可脑子里全是高中的时候我和同桌在晚自习的课桌上偷偷传小纸条，我们在纸条上写以后要当一个能写出好多好多故事的人。现在那个同桌早就嫁到了外地，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了。我坐在热热闹闹的包厢里，怀里抱着我的孤独，偷偷

摸了摸口袋里当年他送给我的半块橡皮。那一刻我觉着我不用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我自己知道就已经够好了。

刘亮程在书里写，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孤独，这个孤独里装着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往事，装着你已经走远的亲人，装着你没有实现的年少梦想，装着你藏了一辈子的小秘密。你站在人群里和大家说说笑笑，可你的孤独安安静静躺在你的怀里，替你守着那些最珍贵的东西，旁人看不见也拿不走。你不用把孤独掏出来给任何人看，只要你知道他一直安安稳稳陪着你就足够了。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新的美食街。我每天从早开到晚，车里永远热热闹闹的，可每天收车之后，我都要把车开到东湖边上，一个人坐在车里安安静静抽一根烟。湖边全是散步的人，跳广场舞的音乐飘过来，小孩的笑声飘过来，热热闹闹的。我坐在熄了火的出租车里，谁也不搭理，就抱着我的孤独，看着东湖的水面泛着路灯碎金似的光。以前我总觉得，我一个开出租车的，天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怎么会有孤独呢？读了刘亮程的书，我才懂，我的孤独不在没人的荒地里，它就在我每天拉着客人跑的大街小巷里。我拉着一车子的人，听着他们说说笑笑，可我心里有一块地方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只属于我自己。那一小块地方装着我去世的老母亲，装着我儿子小时候坐在我腿上玩方向盘的模样，装着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一个画家的梦想。这些东西我没法跟我的乘客说，没法跟我的朋友说，我只能把他们安安稳稳地放在我的孤独里。每天收车之后，坐在东湖边上，掏出来晒晒5分钟的太阳，

王师傅的这条短信我读的时候特别动容，我每次去坐出租车都特别喜欢跟司机师傅聊天，总觉得他们每天跑那么多的路，见过那么多的人，肚子里肯定装着数不清的鲜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想过他们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车流里钻来钻去，心里也揣着这么一块软乎乎的孤独。

刘亮程在书里写，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群里忙忙碌碌地活着，我们当司机，当老师，当医生，当小店老板，我们每天要跟好多好多人打交道，要说好多好多话，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我们的身体被人群挤来挤去，我们的时间被旁人的需求占得满满当当，可总有那么一小块时间，它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那时候你不用扮演任何旁人期待的角色，你就安安静静抱着你的孤独，和你心里那些最珍贵的往事待一会儿。这份孤独不是你的负担，它是你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给自己留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你在这块自留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没人来管理，没人来打扰你。

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了热热闹闹的人群，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日子，最后才发现他最离不开的就是怀里这点软乎乎的孤独。他陪着他在人群里站着，陪着他看风发刮过村庄的树梢，陪着他看太阳慢慢往山后落下去。他不用把孤独分享给任何人，他只要抱着他安安稳稳站在人群里，就觉得日子过得特别踏实。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57了，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窗外的日头还沉浸着暖意，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还在忙着手里的活，街边的烤包子摊已经开始冒起了焦香的热气。你怀里那点孤独，今天有没有掏出来晒晒太阳呢？不用觉得自己在热闹的人群里突然沉默是件奇怪的事，不用逼着自己时时刻刻都要融入所有的热闹。你可以大大方方抱着你的孤独站在人群里，安安静静做你自己。刘亮程说，我的孤独在人群中，其实你的孤独也在人群中，他陪着你在热热闹闹的日子里慢慢往前走，一步一步走得特别稳当。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发来短信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00，我们还会在这里捧着另一条听众发来的短信，读另一本藏着阳光的书。下期的阅读主题是作家刘亮程先生的一片叶子下的生活。现在外面的太阳还亮着，风还软着，你手边的茶还热着，别着急赶往下一个行程，别着急刷下一条信息，就安安静静坐几分钟，听听窗外的风，听听远处偶尔传来的车流声，听听你自己的心跳。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我是新奥，祝你今天剩下来的所有时光全是慢腾腾的，全是暖融融的。再见，我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念了那么多听众发来的短信，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块小小的孤独，它不是冷清的，不是可怜的，它是暖乎乎的，是你活了这么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珍贵的小宝藏。刘亮程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末尾写道，

0: 大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0: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